0: 做好标准农田防汛管护，做好物资储备与灾后的恢复准备。各镇街也会做好值班值守，持续跟踪台风路径、风雨的强度变化，实时掌握辖区的农业受灾动态。如出现险情灾情，也请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同时会上报区农业农村局。8月10日，我区箭头集镇孙苏庄村举办了第一届崇文育才大学生奖学金发放仪式，本土爱心企业捐资助学，激励本村的高考学子勤学奋进，反哺桑梓，为乡村的人才培育注入暖心力量。这次共有8名本村的高考学子获得了奖学金，其中本科7人，专科1人。活动现场，与会领导为学子们发放奖学金，同时为新润基等爱心企业颁发爱心助学的荣誉证书，感谢本土企业心系桑梓，主动地担当社会责任，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学生代表孙如在发言当中分享了自己的求学感悟。活动现场到场的嘉宾也勉励广大学子珍惜大学的求学时光，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牢记家乡期盼，在学有所成之后回报故土。箭头集镇的副镇长杨晓明介绍到，2024年以来，箭头集镇的党委政府组织开展情系家乡金秋圆梦的助学活动，累计组织开展有20余场，受益的学生有150余人。这一次孙苏庄村开展的第一届助学活动，也是希望广大学子能够勤奋学习，努力成才，反哺桑梓。
1: 还记得去年今天是你的。
0: 而且村里呢还利用了暑期开展留守儿童义务课业的辅导，涵养崇文重教的村风民风，引导青年学子成长成才。
1: 太多太多喜怒与哀乐才发现，
0: 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拓宽文化惠民的覆盖面，台儿庄区持续推进公益电影放映服务提质扩面，将放映的场景从乡村延伸至社区广场，同步开展夏送清凉、文化润心的志愿服务活动，把光影盛宴、安全科普、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期我区多处的社区广场陆续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打破了单一的观影模式，创新推出观影加科普加便民的服务模式。比如说8月6号，华阳社区专场聚焦民生实用科普，结合露天的观影开展金融反诈宣传。还有8月7日晚，兴中广场专场打造文明实践意识，一边播放精彩的影片，一边提供中医药便民健康问诊。8月8日，市民中心专场精准贴合夏日安全需求，播放了防溺水的科普短片和趣味的故事片，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让大家边看边学，学以致用。夏日观影不停歇，台儿庄区公益电影进社区广场的活动还会持续上线。新一轮的精彩影片排档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8月14号19:30长捷广场会放映的影片有动画片《熊出没》、《逆转时空》，还有科教片《虚假网贷》的骗局。8月15日19:30新中广场放映的影片是《飞驰人生二》，科教片是《虚假网贷》的骗局。8月16日19:30两岸公园放映的影片故事片《浪浪山小妖怪》，科教片《溺水危险远离我》。晚风正好，光影有约，接下来台儿庄区将会持续开展公益电影的放映活动，不断的丰富影片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持续点亮城市的夏夜。那这里要提醒啊，如果遇到阴雨天啊、阵雨啊这些恶劣的天气，放映活动将会顺延一周开展，也敬请大家要留意啊。
1: 有些人注定错过，才会慢慢的懂得。
0: 暑假期间，为了方便及时的了解和掌握中小学招生工作的相关要求以及办理流程，现对我区2026年城区驻地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新生的报名时间是8月15日至8月18日，办理转学的申请时间是8月25日至8月26日。小学一年级的入学年龄应该是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日之前出生的，是含8月31号这一天。那服务范围附件是台儿庄区2026城区驻地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信息公开表。那具体的报名信息呢，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软件 AI 台儿庄当中获取。那报名的方式是网上报名，在应用的市场中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啊，这个二维码我们 AI 台儿庄上也有啊，这款软件叫做爱山东 APP。首先是完成实名用户的认证，然后进入首页的上方去选择全省通办，从高校办成一件事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然后再选择枣庄市台儿庄区，点击确认去报名，再按照流程去点按钮就可以进入招生专区了。那如果说像一些留守儿童啊，不便使用网络、大数据关怀关联不畅啊，这些特殊类型的家庭报名，可以线下报名啊，各个学校也会同步提供线下报名的渠道。爱情就是黑洞。还有就是小学直升初中的试点，为了优化报名流程，减轻家长负担，实施城区驻地小学毕业生直升初中试点。直升是以小学的学籍、家庭住址为依据，是否直升是由家长自愿选择，自愿放弃直升资格或不符合直升条件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按照初中的划片范围来报名入学。家的路口，破碎的痴梦。北京时间的8:11，这个时间段的台儿庄方面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儿庄方面的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最近预制娃这个词大火啊，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什么是预制娃。它指的就是部分家长利用长假让孩子学透练熟下一个学期的课程重点和配套的练习题，开学之后呢，老师再在课堂上二次复盘教学，通过一轮轮的考试来比拼谁家的孩子预制的效果更好。那这种本该张弛有度的学习却陷入了流水线式的预制加工的误区。虽然说超前学习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啊，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都会要预习啊，但是预习就是少量的翻看啊，简单的看一看，去标记一下自己不会的，这是属于合理的假期规划。但是这样系统性的预制学习已经显然超出了合理的预习范围。也有不少机构打着超前体验营的旗号去售卖全套的课程，家长呢也在收集各类的教辅资料去填满孩子的整个暑期整个假期。一个家庭的提前学习肯定也会带动更多家长去焦虑啊，跟风啊，孩子也被迫鼓足了劲儿去超前学习，所以呢他们就很难去享受到一个快乐的假期了。说到学习的核心，还是要在于去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还有求知欲。孩子在假期将下学期的课程知识点都熟记于心了，那新学期课程的二次复盘还能给孩子带来求知的兴趣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啊！重复的去温习旧的内容，就特别容易让孩子滋生上课的懈怠。比如上课时候老师在讲课呢，其他孩子都在认真听讲，他就会说我明明学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学一遍呢？可能就不认真听了，反而去开始走神儿，转移注意力，轻视听讲，这是一个坏的习惯啊。那这种学习的热情就会在一天又一天的二刷当中大打折扣。

比如说咱们看电影也是看的第一遍就是很感兴趣啊，津津有味，你再看第二遍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剧情了，也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内容了，所以你就不怎么想看了。但是有一句话就叫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让很多的家长都非常焦虑啊。升学竞争具有不确定性，家长就坚信我抢先一步让孩子学，就能在日后的学习竞争中去占据优势。那这份焦虑转嫁到了孩子的身上，就是假期被一节节的课表挤占，成长的马拉松就被挤成了百米冲刺。身处人工智能的时代，机械记忆和答题技巧是可以被技术给替代的，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感知力才是未来孩子们竞争的核心优势。像这种挤占长假去搞这种预制式的学习，不仅给孩子增添了额外的课业负担，而且更阻碍了孩子对于探索世界的兴趣、自由的脚步。假期里那些结伴出游啊、动手实践的闲散时光，其实反而可以培养孩子没有用、无法用刷题来弥补的想象力、创造力、共情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打破这种预制娃的魔咒，不只是家长放平心态这么简单，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教育部门也是其实都在持续的规范校外的培训，严厉打击这种焦虑营销和预制学习。学校也坚守正常的教学节奏，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去提高教学的趣味性。社会层面其实也会持续的完善多元的评价体系。还是那句话，孩子的成长不是预制品，不必花费大力气为孩子预制一个看似光鲜的未来。咱们家长也要多一份耐心，让孩子拥有自在探索的空间，去还原教育最本真的模样。那大家如何看待这种预制娃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软件 AI 唐人章。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那最近是雨天啊，也是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要注意交通安全。首先就是降速加稳控，拒绝轮胎打滑。雨天行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水滑的现象，轮胎被路面的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我们正确的操作就是控车速，雨天过弯要提前降到每小时30千米，车速越快越容易水上漂打滑。还有就是稳操作啊，遇到情况不要猛踩刹车，轻轻的松油门，让车速慢慢的降，打方向盘呢也要慢，避免急打方向导致车辆尾甩。还有要拉大距离，雨天刹车要比平时多滑2到3倍的距离，所以咱们至少要和前车保持50米，大概是3辆小车的长度，别和其他车并排走。雨天行车遇到大货车要躲得越远越安全，不与大货车并行，尤其是右侧啊，盲区最大，不跟在大货车的正后方，有可能会被溅到水啊，加上无法预判刹车，不被大货车跟车，它停不下来的时候，你就是缓冲区了。还有就是超车的时候切换远近光灯加鸣笛，让司机知道你的位置。路口遇到大货车右转，至少停在它的车身5米外。高速遇大货车从左侧快速超越后，观察后视镜确认拉开50米距离再去并线。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低，要及时的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后位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的近距离行驶的时候是不得使用远光灯的。误区一就是雨小开双闪就够了吗？双闪是只能警示车辆异常，是无法照亮路面的。 还有误区二，后雾灯越亮越安全吗？后雾灯的亮度是普通尾灯的10倍，直射后车会让司机瞬间致盲，就类似于那种强光手电直射眼睛。误区三是自动大灯交给车机吗？部分的车型自动大灯是灵敏度不太高的啊，所以雨天咱们还是需要去手动的切换至近光灯。因为阴雨天气会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要及时的打开雨刮器，要及时的打开空调除雾，还有就是保持后视镜的清晰。打开后视镜的加热功能，或者是加塑料片遮雨，可以保证变道前能够清晰的观察后方的路况。像这个雨势比较的大啊，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路面，咱们在涉水行车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轮胎1/2处为涉水的警戒线，车辆最高涉水高度在车辆的进气口位置，一旦进气口进水就会导致车辆熄火，严重的还会将水吸进发动机而造成永久性的损坏。轮胎的1/2处为涉水警戒线，一般情况下只要水深不超过轮胎的半径，也就是车轮中间车标的位置，一般是没有危险的。如果说水位到达了保险杠或者轮胎的1/3，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咱们就不要再过了，就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还有就是看一看啊，如果水面开阔且分布均匀，碎水花多是浅水区的特征，这个时候可以谨慎的驾车通过。如果咱们没有办法去判断积水的深浅，可以用长的树枝、长柄的伞这些工具来探测。如果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水就特别容易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这个时候就不要冒险涉水，就绕行啊。如果要涉水的话，要慢行，用最低档的去匀速通过。建议涉水行驶的时候全程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

既能够避免发动机进水，又能够获得最大动力，推动车辆克服水的阻力来前进。说完了开车驾驶的朋友们，咱们再来说一说步行的。走人行道务必行走人行道啊，因为既能够避免车辆溅水湿衣，还能够通过隔离带降低交通风险。下雨天行驶千万不要做低头族，走路的时候啊，不要看手机，专注地观察路况，尤其是远离那些松动的井盖，防止坠入漩涡。还有要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防触电。雷雨时候不躲在大树广告牌下，等到雨势减小之后咱们再出行。还有就是非机动车的骑行规范啊，要控速慎行，禁止打伞。雨天路面湿滑，转弯会车的时候减速，严禁一边打伞一边骑行啊，因为现在是台风天气，阻力比较大，容易伞容易失衡，会破坏车辆的重心。还有骑行的时候必须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挡风雨更护安全，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因为可能会遮挡视线。还有暴雨啊雷电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再去骑电动车自行车了，咱们可以选择公交车啊地铁啊更安全的方式。

来关注一下台儿庄今明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是中雨，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也是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那这几天都是因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咱们台儿庄也在下雨，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北京时间的8:37，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拼豆啊，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的？这段时间有医生就说啊，接诊的孩子们度数眼轴快速增长，有好几个都说是因为玩拼豆玩的，尤其是女孩子啊。拼豆又称是熔融豆，熔融豆或者是像素画，就是将这种彩色塑料的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的模板上，再用熨斗去加热定型的手工。因为拼豆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就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下，得不到调节放松，所以度数就会增加。自从开始放暑假，有一些小姑娘就每天在家玩拼豆，而且一玩就3-4个小时。家长呢，之前还觉得反正就不是看电子产品，就随他去了，没想到孩子的近视啊中招了。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近距离加长时间是元凶，因为豆子非常的细小，小朋友呢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这种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本身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孩子长时间的盯着细小的拼豆，眼睛需要持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也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久而久之近视度数就会不断的攀升。孩子的近视视力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有两个常见的快速进展期，比如说升学阶段，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还有青春期。因为升学后学习强度作业量会增加，用眼时间更长，而青春期则和生长发育相关。当然啊，暑假啊这些时间比较长的假期也一样要注意，一方面电子产品的使用，另一方面就是工作原因，家长可能会把孩子送进托班，但是有些假期里的托班甚至比平常在学校的时间更久，孩子的用眼强度反而更高。也有家长就说天气太热了，户外时间保证不了，那医生建议可以让孩子早起，上午的8-10是不是热的时候出门，或者是傍晚6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既能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达到很长时间，像下楼扔个垃圾啊，让孩子下楼帮忙去取个快递呀，10分钟15分钟其实都是算是一个活动的计算在内的。孩子们还是要多多的去户外活动活动比较好，多看看户外的绿色植物。北京时间的8:51，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聆听的好听的歌来自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

北京时间8:55，伴随韩红的《婚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修雅，在节目里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交通的通行干货。在我们的前半段认识了一些交通标识，那接下来我们落到每天都会经过的一些路口，很多刮蹭的一些纠纷，大家吵来吵去，核心就是搞不懂到底谁该先走谁该让行。先我们来讲一讲大家误区最重的一点，就是绿灯不等于无条件通行。绿灯亮起只是准许通行，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一切直接往前冲。如果路口内还有滞留车辆，行人还没过完斑马线，哪怕绿灯也需要停车等候。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场景，转弯遇到直行，也就是说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转弯机动车要礼让直行车辆，礼让行人。哪怕你的转弯灯是绿灯，直行车辆正常通行，一旦相撞的话，转弯车全责，这个是很多司机容易忽视的一点。转弯遇到直行，转弯机动车一定要礼让直行车辆了。如果真的是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大家会觉得，哎，那个为什么给我判定的责任偏多一些？因为你是转弯，你没有礼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再来聊一聊环岛通行吧，环岛也是事故高发地。进入环岛的车辆要礼让环岛内已经正在行驶的车辆，这我们要分清楚哈。很多司机进环岛一脚油门往里冲，环岛内正常行驶的车被迫避让，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发生了碰撞，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负主要责任。还有一点就是辅路汇入主路的时候，在辅路的车辆，不管你是右转

是并入主道，都必须礼让主路正常直行的车流。很多车主觉得辅路变道理所当然，强行加塞，那一旦发生一些刮蹭事故的话，辅路车辆可是全责的。还有在无信号灯的十字路口，也是重灾区，我们要记住它的通行原则，就是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也就是说到了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你要礼让你右手边方向看过来的车子，这是法定的路权。很多人不知道这条规则，强行通过，出了事故自己承担一些全部的责任。那这里还有提醒告诉大家啊，右转机动车一定要礼让斑马线行人，很多路口右转不受红灯的控制，不少司机看见没有行人就快速通过，一旦斑马线上有行人必须停车等待，不礼让行人会被抓拍违纪罚款。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路口核心的路权顺序吧，行人大于直行车辆，大于左转车辆，大于右转车辆。转弯遇到直行，转弯机动车要礼让直行车辆，环岛通行，进入环岛的车辆要礼让已经正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辅路汇入主路，辅路车辆必须礼让主路正常直行的车辆。在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就你要礼让你右手边方向开过来的车子，这是法定的路权哈，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信号灯也是通行的许可标志，决定谁拥有优先路权，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你只看灯而忽略了路权的标志，出事很容易直接背全责。这就是大家在路面通行的时候路权的分清楚。其实我们每天的这个路口通行的条件都比较复杂，路况也比较繁琐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些通行的规则，理清路权，才能避免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自己背锅。好的，904交通大家帮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关于路面上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些标志标识和一些混淆的路况。那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问题要反映的话，欢迎继续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的时间我们送上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只要两双
3: 有。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意义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人手，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有快乐出行，欢迎各位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小雅。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关于一些路面的标识标志易混淆。

后。抢黄灯闯过路口，极易和横向强行的非机动车相撞。而第二个误区，左转我们就可以直接超近道啊，俗称小转弯，这个也是错误的。不少司机左转图省事儿，直接切到最近的车道。其实正常的左转，我们应该大转弯，就转过路口的中心点之后再驶入目标车道。小转弯属于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可能会被抓拍，还容易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第三个误区，右转不受红灯管。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转的，并不是全部路口都这样，有专门的右转红灯或者红色向右箭头的信号灯。那这种情况下右转必须停车等待，硬闯它就是闯红灯。第四个误区，压实线一点点没有关系，不会被拍，这个也是错误的啊。路口的白色实线、黄色实线是禁止碾压跨越的，临近路口临时变道加塞，哪怕车轮压一点实线，被电子眼捕捉都会触发，同时也非常容易引发刮蹭事故。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把本期的重点和大家仔细的梳理一下。第一，我们要分清易混的交通标志，八角停车的标志是让行，三角停车的标志是减速让行。分清楚禁止通行和禁止驶入，看懂一些限速标识标志，决定路权。第二，我们要牢记一些核心的知识。其实绿灯并不等于无条件通行，信号灯只是通行许可，路权标志优先级同样很高。第三，复杂的路口记住路权的顺序，行人要优先，直行要优先，环岛要先出后进，辅路礼让主路，无路口的车辆要礼让右方来车。第四，我们要摒弃掉一些老旧的错误习惯，不抢黄左转走大弯，留意右转的箭头红灯，路口不宜碾压实线临时变道。其实呀，很多的违章，很多的事故，并不是大家主观故意的，而是我们长年累月形成的错误习惯。读懂标识，吃透路口通行规则，才是防御性驾驶的最基础的选择。希望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能够多看一看路边的交通标志，不要单纯的依靠信号灯。我们要改掉凭经验开车的习惯，做到懂标志守路权，做到平安出行。今天呢，交通大家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稍后会有更精彩的音乐等待着大家，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老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两双
3: 留下。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1: 来继续关注的
1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 将以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5万多元。民警经过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某和王某，这二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4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已经被检方批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她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11: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江怡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怡的 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物，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14: 对，
11: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14: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他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11: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但是这笔费用呢，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既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关系来认定，也不能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则来处理，这应当是属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刑法上呢，该笔费用属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64条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偿，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
1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0: 徐州的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将以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3: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2: 很多评论认为

0: 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1: 对，
0: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江一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1: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那么本案中江怡呢，他骗了骗子的钱，似乎这个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供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0: 对对。
1: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0: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1: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0: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0: 是。
1: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怡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1: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怡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某将这个钱财转进去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某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0: 是。
1: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某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的犯罪未遂。那么犯罪未遂在我国刑法上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主持人，
0: 公众是痛恨骗子，有不少网友们对这个江怡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1: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 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0: 是做了功课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0: 是是。
1: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0: 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1: 对，是违法收入。
0: 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怡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1: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崇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0: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年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

0: 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注定。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失败的情感，这一次的恋爱失败并不能说明你下一次就会失败呀。但是如果你的恋爱观是失败的，那么注定每一次恋爱很可能都会是失败哦。好了，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

想过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一块土壤，你长成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要求你成为的样子。你可以是一颗苹果，当我知道你想成为一颗苹果的时候，我不会去阻止你，而非让你变成一颗橘子。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向别人回复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交流之所以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其中存在的被动攻击行为。那刚才我说的这几句话，你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看看是不是这样。

0: 艳遇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

0: 特别留意。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你回到音乐当中，
1: 我是杨洋。很多人呢，在和我们生活里面常见的一种人打交道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你看有没有在说你，就是会产生消极的、被动的、被不那么真诚的态度草草带过的情绪啊，那是跟什么人打交道呢？这种人就是被动型攻击人格的人，表面上温顺随和，内心可能常常愤世嫉俗。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型的人格呢？其实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啊，曾经因为表达愤怒或者立场或者想法而遭受到惩罚的经历，这段经历呢，会让人产生羞愧感、恐惧感，并且一直伴随成长的过程。对冲突的恐惧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慢慢的到后面呢，他们就会因为担心直接表达不满会对关系造成伤害，甚至关系破裂，才选择去埋葬掉自己不快的情绪。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我相信你也会遇上这样的人啊、跟你说过啊、你说的都对，或者说你说了算，或者说呢你说就行。这样的人啊，其实是拒绝沟通的，他们会避免一切真诚讨论问题的机会，又或者呢开始在职场或生活里面扮起了那个弱小的角色，会说啊你永远都是对的，然后呢以这样的话来终止谈话，选择不真诚的沟通。这样的人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啊，面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越是要打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爱情里面，有人会说假话，也有人呢会说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坏毛病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说反话的时候，会让人去猜，搞暗示，这些弯弯绕绕的，倒不如直接了当的说明意图。因为无论在哪一段关系当中，有话直说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事实加请求，比如说你离门比较近，麻烦你关一下吧。第二种呢是感受加请求，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啊，我想你了，我们下班之后见一面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事实带上感受，再加上你的请求。你可以说，情人节呢你没有送我礼物，我有点失落，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很想过情人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我很收敛，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情感上的断舍离呢，说白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减法生活。为生活做减法，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事物请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你说是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奕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然在这个时刻当中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注意到各位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吃鱼的时候都知道啊，这个鱼肉的肉质比较的细嫩，营养也很丰富，是家庭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在我们的日常就餐居家吃鱼的时候呢，不少人都遇到过鱼刺卡喉的情况。生活当中很多人呢沿用老一辈的土方

0: 通过大口吞咽馒头、米饭、烙饼等方式强行带掉鱼刺。其实这种做法呢，是暗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么医护人员也提醒啊，鱼刺卡喉千万不要盲目的吞咽硬食，掌握正确科学的急救方法，才能够有效的去规避咽喉的损伤、感染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1: 是的，很多人也是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哈，就觉得这个鱼刺卡喉大多呢应该是卡在喉头的深处，难以观察处理。那根据耳鼻喉科的医生介绍说，绝大多数的鱼刺呀并不会刺入喉头的深处，大多呢是滞留于舌根或者是咽喉的入口处，这个位置呢相对比较浅显，可以观看到也可以进行操作。那在日常卡喉的时候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如果是比较细小柔软的轻微的一些鱼刺部分呢，可以随着人体自然的吞咽的动作或者是唾液，还有就是跟着食物一起缓慢的滑落掉，不会造成持久性的持续性的一个伤害。那如果这个咽喉处呀存在明显的刺痛异物感的话，就可以采取简单的自查的一个方式，借助手电筒照亮口腔的咽喉的部位，用小勺呢轻轻地压低舌背，仔细地检查一下咽喉部，那尤其是咽喉入口的两侧的一个位置，这里呢其实是鱼刺比较容易滞留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观察到鱼刺的体积啊比较小，扎入的也不是很深，就可以使用干净的长镊子轻轻地将这个鱼刺给夹出来，快速地去缓解不适。
0: 那并不是所有的鱼刺卡喉都能够自行处理的，我们盲目操作的话反而会加重伤情啊。如果遇到了体积比较大、质地坚硬、扎入比较深的鱼刺，患者呢反复做吞咽动作之后啊，咽喉的刺痛感依旧没有缓解，并且仔细排查咽喉入口以及周边的位置都没有看到鱼刺，说明这个鱼刺滞留位置比较深，或者已嵌入到了黏膜的内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的自救操作了，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去就诊，由这个专业的医生借助专业的器械来取出鱼刺啊。千万不要硬扛和这个拖延。
1: 那大口的吞咽馒头呀、米饭呀、面饼呀，或者是咱们枣庄地区有一些煎饼呀，去吞咽这个煎饼，是鱼刺卡喉最典型的一个错误的处理方式哈。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发危险的一个方式。那大家呢，好像就普遍的认为，大口的硬食呢，是可以顺势将这个鱼刺呢带入到食道胃部，彻底的解决卡喉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呀，特别具有偶然性，风险也比较高。那部分的情况下，坚硬的食物呢，不仅无法带走鱼刺，还会将原本浅表的鱼刺呢，深深地推入到咽喉的黏膜深处，增加取出的难度，甚至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鱼刺呀，刺穿食道黏膜，造成咽喉红肿、破损、出血。那长期滞留的鱼刺呢，还会引发局部的发炎呀、感染、脓肿，严重的时候呢，可能损伤周边的一个血管，引发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危及身体健康。那即便多次吞咽食物之后，这个异物感呀仍未消失，也绝对不要反复的去尝试徒手抠挖、强行的去吞咽这样的一些操作，避免二次损伤。
0: 那此外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需要大家警惕啊，这个部分人群处理之后啊，感觉鱼刺已经脱落了，但是咽喉呢仍然残留刺痛异物感，这个时候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需要过度焦虑，可以进行短暂的观察休息。如果不适感逐渐消退，就不需要特殊处理了。如果咽喉刺痛、异物感持续增加，大概率就是咽喉的黏膜被鱼刺划伤了，或者是鱼刺残留没有清理干净，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去检查诊治。那么医生也表示啊，这个鱼刺卡喉急救的核心原则就是不盲目、不硬吞，早就医，一定要摒弃大口吞咽食物的错误偏方，掌握科学的自查和处理方法，遇到复杂情况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这样做呢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咽喉的健康，避免小问题啊引起大伤害。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痛风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代谢疾病，那目前呢尚没有彻底根治的一个方法，这个病情呀也特别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根据临床的研究表明，痛风的发作呀和日常的饮食呢是息息相关的，嘌呤的摄入超标是导致血尿酸升高诱发痛风的核心因素。那相关的数据呀就显示说，坚持7天无嘌呤饮食，人体的血尿酸浓度呢可以下降1.2毫克左右，那足以证明这个饮食调控呀对于稳定尿酸的关键作用。那医护呢和营养专家也提醒，痛风患者呀不需要过度的忌口盲目节食，日常饮食呢坚持似多似少这样的一个原则，科学的去调整饮食结构，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尿酸，预防痛风的发作。
7: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坚持的是多饮水少喝汤，水分呢是能够促进尿酸代谢的关键，充足饮水的话能够有效的去稀释血液当中的尿酸浓度，加速尿酸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稳定血尿酸的水平。那么日常饮水啊，我们常常去选择白开水，它的渗透啊压适配人体的代谢需求，可以高效溶解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很多患者呢存在喝汤养生的误区啊，但其实不知道肉汤、骨头汤等浓汤啊，是重灾区。肉汤当中的嘌呤呢，含量是超过了普通的食材，是日常饮食的30倍。那么长期饮用浓汤会大幅提升体内的尿酸的数值，加重代谢的负担。所以痛风患者可以正常的食用煮熟的肉类，但是一定要摒弃喝汤的习惯。
8: 其次呢，就是要遵循多吃碱性的食物，少吃酸性的食物。那痛风的患者呀，普遍存在嘌呤代谢紊乱、尿酸代谢异常这样的问题，过量的食用酸性的食物会进一步 部打乱体内的酸碱平衡，加重病情，阻碍身体健康。那蔬菜、水果、海藻等一些碱性的食物呀，能够有效地补充人体所需要的钾、钠、氯等一些微量元素，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

0: 菜类的食物呢，它的含量是高于普通肉类的。黄豆芽、绿豆芽、豆苗这些需要严格进食的，是避免啊这个诱发痛风。
1: 嗯，最后呢就是坚持要多吃细粮少吃粗粮。在主食的选择上呀，痛风患者需要摒弃粗粮养生这样的固有的认知。粗粮的嘌呤含量呢普遍是高于精细的粮食的，长期以粗粮为主食会无形当中呀增加嘌呤的摄入。而精白米、富强粉制作的一些米饭、馒头、面条等一些细粮的主食，嘌呤的含量呢是比较低的，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呀还能够有效的促进尿酸的排出，是痛风患者的一个最优的主食的选择。此外呢就是鸡蛋、鸭蛋、牛奶等一些食材嘌呤的含量也是极低的，能够为人体呢补充优质的动物蛋白，可以作为痛风患者日常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嗯，那痛风防治呢就重在日常我们的管控啊，科学饮食呢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干预方式了。大家呢只需要去严格践行四多四少的饮食原则，规范我们日常的饮食的结构，配合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就能够长期的稳定尿酸，有效去规避啊痛风反复发作，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我们的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呀，厨房的水槽和水龙头呢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设施之一，长期的通水使用之后呢，水质中的一个矿物质、钙质、杂质呢都会不断的附着在五金表面，日积月累的话就会形成一层白白的水垢。那很多朋友呢也发现水垢呀，一旦形成，仅靠清水来冲洗，普通的抹布来擦拭的话根本是无法去除的。那即使使用菜瓜布、钢丝球等一些东西用力的来刷洗啊，不仅费时费力，容易腰酸手酸，顽固的水垢呢依然是残留的，那还容易刮伤水龙头。那水槽的表面镀层导致五金呢暗淡无光，更容易藏污纳垢，成为居家清洁的一个大难题。
16: 那厨房水垢呢属于硬质沉淀物，是水中碳酸钙镁离子长期堆积氧化形成的顽固污渍，普通的物理刷洗啊只能够清洁表面的污垢啊，没有办法去瓦解深层的污渍，这也是为什么人反复刷洗却是始终清理不干净的核心。尤其是潮湿多雨、水质偏硬的地区，像厨房的水槽、水龙头、出水嘴还有缝隙的转角等位置啊，短短几天呢就会泛起 白霜水渍，那不仅会影响厨房的整体美观，长期堆积的水垢的缝隙啊，还容易滋生细菌，暗藏卫生的死角，影响居家的这个用水的卫生。那为了帮助市民去高效解决厨房水垢的清洁难题啊，也给大家来总结了一套呢简单省力安全实用的除水垢的小妙招啊，不需要用到强力的这个化工清洁剂，不伤我们的厨具的镀层，无刺激的这个异味，操作比较简单，清洁能力也比较强，像我们普通家庭也能够轻松上手去彻底的解决水槽水龙头顽固水垢残留的问题。
17: 这个方法呢主要就是利用居家常见的一些酸性的清洁食材，温和的去溶解钙化水垢，从根源上软化瓦解顽固硬质的污渍。相较于钢丝球硬刷伤厨具，强效的清洁剂刺激刺鼻的一些弊端，那这套方法呢主打的就是温和去污，省力高效，依靠酸碱中和的原理，轻松的就消融沉积已久的厚水垢，彻底的解决刷不干净越刷越花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法呀也十分的便捷，首先呢针对水龙头水槽表面大面积的白垢水渍，将常备的安全清洁用品呢均匀的涂抹或者是湿敷在水垢的一个位置，静置片刻，那利用静置的时间充分的软化顽固的钙化的污渍，让坚硬的水垢呢慢慢的溶解松动，也不需要费力的去反复摩擦，等待水垢呀充分的软化之后，只需要用软布轻轻的擦拭原本厚重发白的水垢水渍水痕呢就能够快速的脱落了。那针对水龙头缝隙出水的小孔边角死角等一些难以擦拭的位置，可以借助小刷子轻轻的扫刷啊，就可以清理干净不留残留了。
16: 那这套清洁方式最大的优势啊在于省力护材，传统的清洁方式呢依靠蛮力的摩擦啊，不仅会耗费体力，还容易磨损水槽水龙头的光亮的镀层，导致五金表面出现细微的划痕，后期呢也更加容易吸附水垢积攒油污形成恶性循环。而软化除垢的方式呢以溶解去污为主，摩擦力度比较小，不伤厨具，清洁完成之后呢水槽和水龙头可以恢复透亮光洁的状态，焕然一新。那么清洁完成之后啊，用这个清水整体的冲洗擦拭干净，保持厨具的干燥通风，还能够有效的延缓水垢再次生成。长期坚持科学清洁方式啊，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家务时间和体力，还能够有效的养护厨房的五金器具，延长厨具的使用寿命，保持厨房的干净整洁和清爽卫生。
17: 居家清洁的话一定要记得哈，讲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蛮力的去清洁。那这一套厨房除水垢的一个方法呀，简单安全省力高效，完美的解决了传统的刷洗费力清洁效果差损伤厨具的诸多的问题，帮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搞定顽固的水垢，高效的提升居家厨房环境的卫生和居住的质感。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么居家清洁呢，看似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呢却藏着很多的难以攻克的一些死角。在日常的打扫的过程当中，小口容器的内壁、窗外的玻璃，这些呢都是多数的家庭公认的清洁难点。常年的清洁不到位的话，不仅容易积攒污垢滋生细菌，还会影响家居整体的通透整洁的一个观感。那不少的朋友呢也是倍感困扰，那传统的清洁方式费时费力，而且效果呢不是很好。那如何安全高效地完成两处死角的清洁呢？这个也成为大家居家清洁的时候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了。
13: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像水杯、保温杯、细口的玻璃瓶这种小口容器使用比较频繁，但是清洁工作啊却是屡屡碰壁的。常规的清洁呢，大多数是依靠清洁的刷子刷洗，对于容器的瓶口狭小、内壁深邃、弧度曲折的款式，刷子是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底部和边角的缝隙。那么长期下来啊，这个容器的内壁呢会堆积茶垢、水渍、油污，普通冲洗和刷洗是难以彻底清除的。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发黑、发黏的情况，存在非常大的卫生隐患，也影响日常饮水和使用安全。
14: 那相较于容器内壁的清洁， 窗外的玻璃的清洁难度呀更是大幅的提升。窗户的玻璃长期的暴露在外，常年经受风雨灰尘蚊虫污渍的侵袭，外侧的玻璃呢往往是会布满灰尘泥点水痕，比室内的玻璃呢要脏数倍。但是窗外的玻璃呢处于高空的一个位置，多数市民呢身体是无法探出窗外的，手臂的长度有限呢也无法够及，贸然的外出擦拭的话还存在高空坠落的一个安全的风险，特别的危险。因此呢很多家庭呀只能放弃窗外玻璃的清洁，任由这个玻璃啊斑驳脏污，严重的影响房屋的采光和居家的美观性。
13: 那针对容器内壁死角难清洁、窗外高空玻璃擦不到的两大居家清洁的痛点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万能清洁妙招，不需要工具，不需要高空作业，安全便捷，适用性也比较的强，轻松解决两大清洁难题。首先呢是针对小口的容器内壁清洁，可以采用无工具死角清洁法。面对刷子无法触及的容器底部边角缝隙，不需要费力刷洗啊，利用简单的居家食材搭配就能够软化缓解这个顽固的水垢，通过物理摩擦加温和去污的方式啊，深入到我们容器的每一处死角。清洁过程呢不伤容器的内壁，不论是玻璃、不锈钢、陶瓷材质的小口容器都能够适用。那么清洁完成之后呢，容器的内壁是透亮干净的，没有污垢的残留，能够彻底解决传统的刷洗清洁不彻底的问题。
14: 那么针对高空窗外玻璃的清洁，专属的懒人安全妙招呢是彻底的规避了高空作业的风险不需要攀爬窗户，也不需要探出身体，就利用加长辅助工具来搭配玻璃清洁剂，那在室内呢就可以完成窗外玻璃全方位的清洁。借助的工具呢延伸长度，轻松的触及到窗外所有的区域，同时呢搭配干湿搭配的一个清洁手法，先去除尘泥垢，再去擦除水痕的污渍，有效的避免玻璃残留的一个水渍，留下擦拭的痕迹，一次性呢就能将外侧的玻璃呀清洁干净，省时省力，安全无风险。
13: 那这套双重清洁的妙招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清洁的局限啊，彻底解决了小口容器刷不到、窗外玻璃擦不着的核心难题，简单易操作，也比较的安全高效。无需花费高额的费用去聘请专业的清洁人员，也节省了时间和我们的经济成本。
14: 居家清洁呢其实重在找对方法，而不是盲目的去费力。巧用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就能够轻松的攻克各类清洁的死角，既能够彻底的清除家居的污垢，守护居家的环境卫生，又能够规避高空清洁的风险，减轻家务的负担，帮助居民呢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整洁舒适的居家环境，大幅提升居家的生活品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养活一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脊柱，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记得你曾经同我讲过，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坦白。但是，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这样欺骗我呢？

是我将你想得太理想，还是我对你的希望太高呢？一次一次地给机会你，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对我坦白，但你每一次都令我失望，将我真心掉在地上，容易。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骊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城市和乡村的路途上，钟令峰的声音很安静，但是也有故事。关于春天的故事有很多。90年代，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唱主题歌的刘雅丽也因为这首歌迎来了她事业当中的春天。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

0: 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让音乐带我们也出去走一走。接下来这首歌里有两个最经典的民歌时期的唱将，这是李健富和蔡琴。李健富这个名字，即使你有一些对不上他的人，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成为了第二届金韵奖的优胜歌手，换一句话说，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好声音。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李健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个教授，一个教历史的教授，总是义正言辞。80年的时候，他和蔡琴、和李寿全这些音乐上的好伙伴组建了天水乐器，可以说开启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一个先河。虽然天水乐器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解散了，但是这两张作品可以说是民歌时代末期最棒的力挽狂澜的歌曲。这是其一，《1000个春天》他和蔡琴的演绎。

细胞，或许它真的会传染给周遭的人。这是一首音乐人写给身边亲人的歌，林忆莲送给他的李宗盛的女儿李喜儿。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是一首听完之后嘴角就会不自觉上扬的歌，来自 Joe Mayer。 他在成名之前曾经在自己的卧室里弹了7年的吉他，他的父母曾经以为他是抑郁症，把他送去医院。在孤独当中，他练成了和世界对话的这种慵懒的状态。这首歌叫做 The Heart of Life。

抱着吉他唱歌的男生应该是难以抗拒的吧。 John Mayer 和李荣浩都是如此。李荣浩其实也是 John Mayer 的小粉丝，所以他的歌里难免会有浓烈的属于偶像的气质。这首歌里有蓝蓝的天和绿绿的草，所以他叫蓝绿。

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5: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爷爷奶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4次东非， 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16: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5: 嗯，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6: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15: 我觉得就是精彩至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哎，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6: 好，
15: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6: 对，
15: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6: 啊、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

0: 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1: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0: 对，
1: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0: 对，是的，
1: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0: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大，
0: 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1: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0: 是，
1: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1: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0: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1: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0: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1: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0: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0: 对，
1: 像南苏丹、索马里，
0: 对，
1: 其实都是东非。
0: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
1: 海盗，
0: 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1: 哎，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0: 它不属于东非，
1: 它算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 哦，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分是
1: 在东
0: 非。
1: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0: 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10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才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6: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5: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6: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5: 对，
6: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5: 对，
6: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5: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6: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5: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啊。
6: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5: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6: 比秃鹫要大。
5: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6: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5: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6: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5: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6: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5: 对，
6: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5: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

0: 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
1: 的车上
0: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1: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4-5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1: 对，
0: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能感受到。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1: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闻到，
0: 和城市不一样，
1: 你能
0: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1: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0: 一些。
1: 对，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 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啊。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0: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0: 因为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

0: 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
1: 对，
0: 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
0: 嗯，
1: 但是
0: 不会吃苦。
1: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1: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
0: 嗯，
1: 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0: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1: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
0: 嗯，
1: 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
0: 嗯，
1: 很直观。
0: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希望成年以后的每一个决定都由你自己完成啊！这件衣服要不要买？这顿饭跟谁一起吃？什么时候开始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这外界的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只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大家好，我是开心最重要的超电交情瑞。
1: 00后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年龄段，有的00后已经在谈婚论嫁了，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而我的实习生还得因为10块钱跟他爸要半天。大家好，我是00后的师傅干辣椒蝈蝈。
3: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
1: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我一边看一边感叹呢，哎呀，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可真是俊男美女啊。我妈表示很赞同。
2: 对呀，所以你活该你长得不咋地啊！叫你平时多运动，你又懒得动。
1: 我啥都能联系到这上啊。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而且是第5遍回看杨倩拿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的这个镜头，我妈表示很激动。
2: 哎呀，这姑娘太厉害了。儿子，人家多大？
1: 21了。
2: 哎呀，人家21都拿首金了。儿子，你说你不拿首金能不能收拾收拾屋子呀？
1: 这都能联系到一起。我和我妈一起看奥运会，妈妈突然提议。
2: 哎呀，儿子，看了比赛你有没有那种想运动的冲动啊？你说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约着多锻炼，别老约着玩手机。
1: 我心想也对呀，于是就发信息约暗恋已久的姑娘打乒乓球。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赢了你就做我女朋友，输了就随便怎么样了。姑娘给我回信了，
4: 输了那你就做我男朋友。
1: 我一听就激动了，颤抖着双手打字回复她，那不行啊，那输赢都一样，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5: 都市爆笑男女，
1: 儿子是个小暖男，昨天啊我就感受到了。他拿着一个棒棒糖放到我嘴里，满心期待地问我，
4: 爸爸甜吗？
1: 甜，特别甜，好儿子。
4: 那为什么康康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
1: 康康？
4: 康康就是隔壁大胖家的狗狗啊。
1: 老婆跟我生气了，原因是我不够体贴。
2: 你说你昨天大半夜我把你拍醒，跟你说我饿了，你做的不够好啊。跟你讲，
1: 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哪有错呀。
2: 你不看看，如果是一般人回答我说我饿了，他们都会说啊饿了，那你看看冰箱有什么吃的，对不对？那还有些做得好的，那就会问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弄。那你呢？
6: 我说的没错呀，睡觉吧，睡着就不饿了，你看哪儿错了？
2: 你真是气死我了。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俗话说三十而立，好像吧，这一跨入三十岁的门槛，世界对我们的要求，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于是呢，三十这个数字让二十几岁还在追梦的人感觉到压力和紧张，让早已过了三十的人总是陷入回忆和惆怅。其实吧，这一年岁不过就是普通的365天，是上一年的延续，是下一年的前奏。今天的马尔生调查局走上街头问问各位，如果可以对三十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5: 希望你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16: 抱紧眼前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就疯狂迷恋梅艳芳，反正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吧。然后就说我这辈子嫁给了音乐，嫁给了事业，但是唯独没有嫁给就是属于我的那个人。就是他说他为舞台穿了很多次婚纱，但是没有一次婚纱是为了自己而穿的。就是不要抱憾吧。
17: 我想对30岁的自己说，你一定要有一只猫，然后最好有一套房，变成富婆。
18: 我想问一下30岁的自己，在这10年中你有没有真的努力？然后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30岁就想哭。
17: 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努力，然后好好爱这个世界，然后挣多一点钱，然后有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这样子。
19: 30岁时候的我，还是像现在一样每天开心快乐。人生最大的什么呢？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活着的意义。
20: 希望自己还是搞设计这一行吧。
21: 事业有成，然后家庭美满。我主外，妻子是主内，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嘛，就不会那个，就两个人都很成。
22: 就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在处于某个年龄而去焦躁，会过于改变自己的心绪。你应该是更懂得珍惜眼前，然后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新的探索。然后希望你每一个阶段都能去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
23: 别去创业，因为有失败经历啊。
24: 我觉得做人的话每一天都要开心吧。
25: 对三十岁的自己啊，应该最大的应该就是别太执着了。
26: 30岁好好珍惜，珍惜每一天呢，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嘛。
27: 我还什么30岁，我62岁了，平平常常，也不要什么大富大贵啊，就那样子嘛，全家人都舒服，是不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有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友情这回事啊，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要相处了才知道。有些人天天跟你称兄道弟，一遇到事啊连影子都看不见。而有些人虽然平时联系不多，可一旦你有什么需要，他们才会彻底躲得远远的。大家好，我是重情重义的干辣椒果果。
1: 每次有人夸我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你说万一别人夸太少，夸得不够好，夸得不到位怎么办呢？大家好，我是能数出自己100个优点的超天椒秦瑞。今儿我逛超市啊，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儿子买东西。这位家长运用了娴熟的操作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当父亲的智勇双全。
2: 孩子一边逛一边从货架上拿玩具和零食，父亲默不作声，慢慢推着车往前走。等逛到卖鱼的地方之后，孩子开始特别专心地看鱼，父亲火速从手推车里拿出了玩具和零食，藏在原处的货架上，只留下一盒牛奶和一个小汽车，然后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逛了起来。
1: 是的啊，我们就是这么被忽悠长大的。小时候爸妈为了不让我们买玩具和零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
2: 等现在在我们长大成人了，当了父母了，开始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手了，想尽办法阻止孩子呢无休止的索求。
1: 想阻止孩子一路玩一路买，那么绕路是基本操作。
2: 本来直线就能通过的路，突然发现前方有卖玩具的或者游乐场，
1: 在孩子没有看到之前跟他说，哎呀，那条路上有只小狗好可爱啊，然后成功偏离路线，等过了卖东西那儿再回到原路线上那就好了。
2: 同理，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曲线达到目的。我想起我小时候，弟弟爱看地方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每天到点他就一定要准时看，还坚决不允许别人换台，那我必须不干呢。所以我只能连按2次遥控器跳过那个台，骗他说我家电视机收不到那个台啊。
1: 你说说，为了孩子不沉迷电视，那真的是煞费苦心。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相信在我们的成功引导之下，孩子们定能茁壮成长。
2: 当家长的真的很不容易，除了要管教孩子的习惯，正确引导他们的兴趣爱好，还要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孩子问的问题尽量给他解答，但是往往结果很尴尬。我和我儿子的日常语录啊是这样的，
1: 爸爸能不能教我这个面积怎么算
2: 啊？你呀、啊、你先把两位数乘法学会再说吧。
1: 爸爸连面积都不会算，太笨了。
2: 质疑我也就算了，有一天他问我，
1: 爸爸教我英语吧。
2: 我拼了老命教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他跟他妈妈说我教的英语不好，再也不让我教了，还很认真地问我，
1: 爸爸你的工作是买来的吗？
2: 儿子对爸爸的要求真不是一般的高啊。那天呢，儿子看完书问我，
1: 爸爸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吗？
2: 这个给你一天自己思考的时间，我明天回答你吧。
1: 爸爸你是不是不会要回去查百度？
2: 我前天晚上和儿子一起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渴了，我跟儿子说，儿子能帮爸爸去冰箱拿个饮料吗？
1: 爸爸你刚跟我说过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2: 行，我起身拿了饮料，过了一会儿儿子想吃苹果，过来找我洗苹果。哎，你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吗？
1: 可是别人的事儿也要帮着做呀，助人为乐不是您教的吗？
2: 我尽管我常常被越长越大的孩子怼得哑口无言，但我乐于看到他更有主见更有态度地活成自己的样子。
1: 教育是一条不问未来的道路，给予阳光和雨露， 这颗种子会长成它最好的样子。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1: 今天在街上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重重地撞了一下我，他还挺横，我就和他吵起来了，越吵越

0: 激烈，那男孩子恶狠狠地骂我：
1: 你哪个班的嘛，那么厉害，那么凶啊？你说哪个班的？
0: 听到这话，那我就只好原谅他咯。
2: 手机内存小，虽然需要经常删东西，但一旦打开手机，你所留下的那全都是自己喜欢的。
0: 相反，手机内存大是大了，但里面杂七杂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说，买手机还是得买内存大的。其实我生气大概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但是我会假装依然还在生气，应该是享受别人一直发短信打电话我却不回的这个过程吧。不接不接就不接，就是不接。
2: 如果你资质平平想要跳槽，领导呢会给你描绘蓝图和理想。
0: 领导，我不想干了。
2: 哎呀，不要不这样嘛，年轻人，我跟你说，在我们这里啊有的是机会，你需要的是上升的空间和以后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定位和理解。你要知道，你坚持下来，你以后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鼻祖了，加油啊。不走了好不好？如果你资质出众想要跳槽，
0: 领导会直接给钱。领导，我要跳槽。
2: 说吧，开个价，多少钱不走，工资翻一倍好吧。
0: 男生其实也是有很多八卦的，但是你绝对不能直接问：哎，听说那个谁谁他是个花花公子嘞。
2: 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哎呀，人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那么八卦干什么。
0: 所以你应该要用崇拜的语气说：嘿嘿嘿，我觉得吧，男人里面只有那个谁谁谁最好，真的，我们女生都这样认为的，又帅又专一，简直就是完美。
2: 于是乎男人们就会一脸不屑地跟你说：哼，专一，哼，专一的喜欢劈腿。
0: 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暴露，要继续演，你要接着说：劈腿我不信。
2: 怎么可能，上个星期说跟我们出去打球，结果还不是，还有上个月的时候一起去机场，还要我去做掩护去接一个他说他的同学。哎呀，真的是搞的。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功的听到很多的细节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

0: 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国内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马上时间就到了，大家还记得吗？海南早就发布了这一消息啊。今日海南省发布了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规定，也就是说3年半之后，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此前呢，还传说过海南可能对于这一决定啊，会有所迟疑，会有所改变。但是，新政马上就补充了他们的观点，会平稳推进啊。实际上，海南这个全面禁售燃油车并不是才提出来的，时间要追溯到2019年的3月份，海南当时就发布了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但是目前呢，海南省它的新能源车保有量仅仅只有2.28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比重仅仅是2.9%。当时啊，当年发布的时候啊，不是现在，当时呢，新能源车并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之下，海南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是备受争议的。不过呢，目前海南从2025年的23.75%的保有量已经提升到了45%。虽然说新能源车现在还没有过半，但是按照这个趋势，过半反超燃油车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2026年1月，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0%，已经销量已经是有54.46万辆。当然了，跟其他省份相比，海南在推进新能源汽车方面，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啊。海南省全岛面积不是很大，环岛高速一圈才600多公里，现在普通的纯电车它能够完成全面的覆盖，而且海南省的气温呢，也决定了它全年都适宜电动汽车的使用，不会有低温的天气，也不会有那些到了温度一低电池就罢工的那种局面。慢慢的，这样的举措呢，我觉得是有重要示范意义的。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禁售燃油车目前看起来不太现实，毕竟我国幅员辽阔嘛，各地的情况呢也有所不一样，但是海南禁售燃油车的示范意义在于，如果海南被证明全岛竟然可以实现，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适合推进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我觉得跟进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5家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量同比增长65%，达到了138410辆，而远远超越了一个车系，那就是日系车。5家中国车企分别是谁呢？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其中比亚迪5月的销量是32380辆，增幅是136.6%，市占率从去年同期的1.2%提升到了2.8%，增速位居自主头部的第一位。此外啊，你别小看奇瑞，刚刚我们可能也讨论过奇瑞在子品牌战略方面可能确实不是特别成功，但是人家奇瑞是第一个走出国门走海外路线的出口品牌，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是出口的龙头老大。 奇瑞五月份的销量，我只说的是欧洲市场啊，27412辆，同比增长244.1%。而领跑呢是涨得最多的，暴涨465.1%。你像，两田一产、铃木、三菱，他们的总销量，五月份的总销量同比下滑达到3%。这些数据呢，也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新能源品牌不仅仅是在国内受到大家的认可，在海外市场呢，同样也慢慢的争夺市场当中。可以想象啊，再过个两三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车企在欧洲本地化生产落地，那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凭借着先进的电动化技术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真的很有可能要横扫欧洲。哎，你不仅仅是倒下的日系车、美系车，还有欧洲本土的一些车企们都将会有危险的。正是由于目前燃油车市场竞争白热化，有些车企已经撑不住了。又有车企撑不住了吗？又要退市了吗？极有可能。到底是谁呢？某品牌的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国产车型，当然不包括进口车型啊。如果经销商有库存也会继续卖，但这是预示着这家合资车企国产合资车型在华将会全部停售。你觉得是谁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这几年已经有不少的合资品牌陆续退场退出中国市场了，而今年又有新的情况，小燕直接就说了，打折的虎豹。看来大家还是蛮关注市场的啊。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国产车型，记住啊，不是捷豹一个品牌，而是也包括了路虎。当然经销商如果有库存车还会继续卖，这也就预示着这家合资车企国产合资车在华将全部停售。有哪些车呢？捷豹就不用说了，其实这个消息呢早就传出来了。捷豹目前在售的车型还有 XEL、 XFL、 E-Pace、 F-Pace， 没了。那路虎呢，发现运动啊，还有极光 L， 其他都是走进口渠道的。所以并不是意味着捷豹路虎这个品牌不复存在啊，他们在平行进口的渠道依然是有自己的市场的。比方说捷豹的 F-Tabor， 然后路虎的揽胜就不用说了，甚至新迈也不走量啊，主要是还是揽胜。作为曾经的豪华品牌，捷豹路虎在国内的知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刚刚入华那会儿，它的定位是要高于奔驰、宝马、奥迪的。但是有多位经销商曾经也透露，自2015年国产车型投产以来，捷豹路虎的国产车在经销商端几乎是全线亏损的。10年间单车平均亏损约3万元，就卖一台车亏3万块钱啊。卖了10来年的豪华车型居然一直是亏损的，而且每辆车亏损高达3万元。所以大家明白捷豹路虎的衰败，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人家国产都提升了销量，反而捷豹路虎国产之后导致销量导致它的口碑和这个利润一落千丈。但恰恰也反映了另外一点呢，没办法，不能够溢价，只能够打折来销售，所以有了打折虎豹之说嘛。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车型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总有人说什么修不好的捷豹路虎，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用过的车主自己都知道有问题吗？有。问题在哪里？就中间那块小屏，都不能说大屏啊，偶尔会发生行驶过程当中黑屏啊、死机啊、花屏的情况，无伤大雅，重启一下就可以了。其他三大件方面用料都很扎实。捷豹路虎呢，是由奇瑞汽车与英国捷豹路虎在2012年11月成立的合资公司，都位于江苏的常熟，主打中国高端豪华汽车市场。车型呢，我刚刚也就说了啊。捷豹在华的巅峰时期有240家经销商，2017年经销商更是达到了销量是达到了14.6万辆啊。因为这个品牌呢是捷豹路虎放在一块来卖了吧，所以呢我就把它们也列在一起，同比增长是23%，这是2017年的成绩，稳居二线豪华品牌的第一阵营。哎，当年中国更是成为捷豹路虎全球的第一大市场，而捷豹路虎在中国市场的高光时刻其实也就定格在了2017年。此后呢，捷豹路虎的销量就一路下滑。2024年国产捷豹路虎的销量只有3.4万辆，2025年就仅仅剩下了2.65万辆了。在今年的3月31号， 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驶下生产线，也标志着奇瑞捷豹路虎国产燃油车生产正式画上了句号。如今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车型，也预示着合资的捷豹路虎的时代正式结束了。所以以后都不会再有捷豹的 XEL、 XFL 这些车了，包括极光 L 还有就是发现运动。20多万买路虎车的神话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Fast 再给我留言说，奔驰的 EQC 还能买不？现在价格挺优惠的，我劝你别买，这车问题太多了。即便它现在，价格有优势，但是，锁电的问题就。

这就是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你买一台标续给你400-500公里的车，但实际上开个200-300公里，你乐意吗？不仅仅是锁电啊，品控方面也超级不好。我建议你直接绕道啊，因为同价位的车型，即便它有看似优惠的价格以及奔驰的大车标，但是能够给到你的不是他帮你撑面子，而是你要去好好的搀扶着他。建议你绕道。哎呀，其实又回到那个话题当中啊，就咱们普通车主去买车，到底适用于哪种电池包？这个争论呢，早在4-5年之前，其实还挺激烈的，但是现在来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三元锂电池呢，因为它确实曾经有过轻量化以及高密度的特点，备受一些车企的喜爱啊，装车量也挺大的。但后来大家发现，哎呦，三元锂电池它又不能完全充满，为了安全保障嘛，就是前一节给你砍掉，后一节给你砍掉，实际上你充电的功率呢，只有从20%到80%或者90%左右，就根本就充不满，也不适合去充满啊。而磷酸铁锂电池呢，在安全系数方面、可燃点方面会更有保障，所以现在装车量呢，已经完完全全是碾压三元锂电池的状态。三元锂电池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一些专注于性能的高端车型，或者对于零百加速非常关注的一些车企要秀肌肉的话，那没办法，只能装三元锂电池。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其实提醒大家，买车呢，我们不要把所谓的性价比放在第一位。性价比如果放在第一位的话，你就只能去关注价格了，什么车便宜啊，你就买哪款。但是更重要的是，咱们都花了10-20万甚至30-40万的一个大宗消费的价格了，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当时优惠了一点点，然后薅了点羊毛，就似乎已经很划算了。而且今年以来，车市的价格战也已经逐步的退潮了，行业内对于低价竞争也正在反思，而且呢，现在有很多车企在行动了。近期有车企的负责人就在公众面前、公众媒体当中聊到，企业不能长期的依赖价格战，低价极限一旦突破，行业的经营将会暗藏巨大的风险。汽车行业真正需要比拼的是技术、服务、品质、品牌和车企的社会责任感。大家可能觉得听了这事儿，哎，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车企为什么不专注于性价比呢？不打价格战呢？我们是消费者呀。别忘了，没有一家企业他是做慈善的，他总得去盈利，对不对？在盈利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价格降下去了，那么在用料啊、零配件供应啊、配置方面，他会偷偷的给你减掉。你觉得可能当下买了价格比较便宜的车，优惠呢幅度比平时大，但是这就是价格战所带来的产物啊，不会有太多的好处的。在车辆的使用方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经常听到大家说什么，哎，我的车漆比较薄啊，容易掉漆啊。很多车企呢，在降价之后呢，它的这个车身的镀锌工艺层，就是镀锌面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所以你觉得你买到的是划算，买到的是性价比吗？并不是啊。努力奋斗，他给我留言说，2016年的比亚迪速锐，下雨天走，低洼水面的时候会跳出来发电故障，下面那个防水板没有了，是不是要加装一个防水板？就是原车配备的那个，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就拆？我不知道你是燃油车，应该是燃油车，速锐是燃油车，对，没错啊。这个其实你的故障码跳出来呢，其实就是在你涉水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漏电呢，而是因为底盘你确实没有那块板子，之后就是那个下护板嘛，就托底护板，它会导致这个涉水的时候呢，水流直接冲击发动机舱的底部线束和发电机接口，可能会有一些，当然现在你没有短路，但是呢会有一些信号的干扰，从而触发故障灯。这东西呢，我觉得加不加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所谓，因为毕竟你再怎么样，你也不是经常的去涉水，而且呢底盘的防护呢，它也是有防水等级的，一般来说是 IP67 没有问题啊，你不至于天天涉水涉那么深的深度吧。现在雨季虽然还在啊，但是我觉得加一块那个护板呢，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你托底虽然说保护了，但是你的底盘的高度离地间隙就变小了呀。我不建议你加，但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多加注意，毕竟轿车呢，又是油车。

0: 对外的报价似乎比你这个一万还要多一些是吧？不是，他给我的优惠就厂家的补贴的，不包括我自己的旧车的那个报废补贴，不算，就是只是厂家给的补贴，他说只有一万多块钱。
1: 也许因为还一万三四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我告诉你啊，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他可能包含着猫腻，他最大的优惠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也有可能是包含了你旧车置换的一个所谓的补贴加进去之后才能够给到你的优惠。因为比亚迪像 实话，这车不愁卖，所以你指望终端优惠有蛮大也不可能。哦，对，我去了，好像他们不是很挺热心的。是，他可能这个所谓的对外的报价的两万，是包含了加你购车，旧车的置换补贴。 因为买MPV的一般都会有旧车置换。
0: 哦，
1: 他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这个具体的细则我也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到每个品牌都有对外的官方报价，那太多太多了。
0: 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看你们这里能大约大致能够有多少的优惠啊，或者这样的，那个他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的那个优惠差不多不会？
1: 差不了太多，不会有太多区别。
0: 哦，好，感谢感谢，
2: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早教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精进、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4.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大伙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在今天我们904音乐时光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听歌。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快乐的歌曲，关于美食的歌曲，关于下班之后听到的一些歌，种种的一些主题歌曲。那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就听听那些在我们很难过的时候会选择听的一些歌曲。那其实有些歌呀，每个人他的感觉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会在自己伤心的时候要听快歌，但是有些人的话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选择一些更让自己伤心难过的歌曲来以毒攻毒。你又是怎样的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你想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信息。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可能在我们心情不太好或者有那么一点点难过的时候，你会听什么歌呢？我个人可能会选择一些 慢一些，旋律慢一些的歌曲。有人说难过不一定就一定要声嘶力竭的哭泣，有一种释怀是笑着和过往和解。那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听到的歌是刘惜君的，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是会带着一种清冷又通透的力量，把女生在分手之后故作坚强的心境唱得淋漓尽致。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我很快乐》，那收录在她的专辑《爱情花园》当中。整个的旋律是稍微的偏轻快利落的，编曲没有很沉重的那种悲伤的感觉，乍一听像是一首特别洒脱的开心小曲，可是当你细细的去听歌词的时候才会懂得呀，这份快乐里面还藏着倔强与逞强。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我很快乐》。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听到的歌，主题呢就是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选择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张碧晨，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不也好好的》。那我们先把这首歌的前奏让它响起。很多人经历了离别之后，会困在回忆里反复的内耗，总觉得失去之后生活就会彻底的崩塌。这首歌曲是编曲以钢琴来铺底，旋律是克制内敛的，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腔，他的嗓音带着历经世事之后的释然。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这首歌，不也好好的。

首歌曲也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每每当我觉得心情有些低落的时候，我也把它会拿出来再去听一听。其实有些歌啊，不只是情爱悲欢，更是写给执着追梦人的一封深情告白。那单依纯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写进追梦者的隐忍与心酸，人前可能会潇洒从容，心底藏着不为人知的悲哀与惶恐，苦苦追求永恒与完美，却不断承受误会、伤害与遗憾。这首歌是致敬荧幕背后的电影人，我觉得同样也可以把它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心怀热爱的普通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单依纯翻唱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

0: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单依纯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我特意放了他的现场版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版可能会更加的有感染力。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听到的歌曲的主题呢，就是在我们可能心情稍稍有些压抑难过的时候，你会选择听什么样的歌呢？下面我们继续的选择一首歌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是陈奕迅翻唱的歌曲。都说一笑可以很倾城，而这首歌讲的是痴心的眼泪也能够倾城。陈奕迅翻唱了这首粤语经典歌曲，旋律是那种淡淡迂回的，编曲呢也是特别的克制和清冷，没有激烈的宣泄，却藏着爱到落幕之后盛大的荒凉。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陈奕迅
1: 也请走我心。
0: 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当然我们听到的也是他的现场版《倾城》。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似凄冷。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我们总在人海里面奔波漂泊，一路跌跌撞撞，一路去寻找可以让我们觉得有温暖停靠的港湾。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恰好可以在今天用它来收尾，告诉大家遮风的伞是可以去很朴素的，那我们当然也需要一艘可能能够驶向我们温暖港湾的船。这首歌讲尽了人海当中遇见一份真心的难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浪漫？不是盛大热烈的场面，而是漫漫岁月里有人愿意与你风雨共担。好了，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白小白的《漫漫人生路》。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发财，
1: 红中，
0: 我又发财，
1: 哦吼，杀总大发财噻！
0: 过年假要祝大家发财啦！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张小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对，我这个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有没有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幻想过？
6: 我现在还年轻的好吗？
7: 你要听完我完整的问题。
6: 我已经不想听了，没有兴趣了。
7: 幻想过你未来的养老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6: 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想过的呀。你比如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来养老啊，养老的居住环境会是怎样的呀，生活状态又会做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遐想，但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调整的。
7: 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青春的时候啊，我妄想着我35岁就进入到养老的状态。
6: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在青春的时候？你现在不青春了？
7: 我现在没有那么青春了。
6: 不，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当年，好不好？
7: 哎，但是你看我说到的
6: 当打之年，
7: 我说到
6: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我就不服输。我告诉你，不要说我不
7: 青年。这话题没法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听友们，我怎么办呀？关键是可能刚刚我一句话就戳痛到了他的心。
6: 我不疼。
7: 也可能戳痛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心。
6: 我们没有，
7: 就是向往着35岁能够以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姿态去生活，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

0: 飞速，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活的可能、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啊可以朝九晚五
1: 啊、
0: 可以一个工作干到底，干到退休
1: 啊，铁饭碗
0: 但是
1: 是吧？
0: 现在我可以当数字游民啊，
1: 嗯，
0: 我也可以过养老生活呀，我也可以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1: 哎呀，说的真美呢，你能做到吗？
0: 说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骄傲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去住到那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或许他们真的是在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1: 哎，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你比如说年纪轻轻的为啥要住进养老院呢？
0: 嗯，
1: 这青年养老院是真的在给青年人养老吗？就是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今天呢也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一块勾勒勾勒，看看大家到底是向往呢还是反对呢。
0: 嗯，其实你看有人说啊，说青年养老院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经济，哎，可能第一次听，但是你细细一品，觉得是那么个道理。它是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它在倡导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赚你的钱。那对于本身具备自我照料能力的年轻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这是决定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说啊，有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每天都朝九晚五，甚至朝八晚六，背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想要在繁忙工作之余，来给自己休个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体验一份闲适和惬意。那青年养老院就提供了这种新型的慢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一定是有人需求的。
1: 是，光从这个选址上就不难看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像什么郑州了、西双版纳了、什么洛阳了，都有这个青年养老院。你看他们依山傍水的，是吧？然后阳光雨露、山川草木、鸟语花香、种地养花、钓钓鱼，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呀？
0: 对呀、你想象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快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一种平和的状态里，甚至说不定啊，会让你发现久违的心流体验。
1: 慢慢来是这里强调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还有人说这青年养老院呢是搭子文化升级版、它其实就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1: 哎，
0: 我支持。
1: 就是他们这些住宿的人啊，提供了一个集体的搭子的社交空间，对吧？他提供这个平台以后呢，这搭子文化好像被放大版了，就成了 plus 版了。所以呢，就有这个主理人啊，将自己的小院就定义为青年社交社区。
0: 它是挺像这种小型的同意式社区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搭子的受众和青年养老院的受众，它就会有一大部分的重叠。你看平日里缺乏团队交流的，像什么独立摄影师啊、作家呀、艺术家呀，这些自由职业者，他可以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他入住在这里和同龄人去交朋友。
1: 哎，说到交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社交够吗？就是你私属社交，不是这种工作社交、商业社交。
0: 其实按照正常的社交情况和其他人去相比的话，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自己比较向往极简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其实并不想要有太多社交，
1: 就是简化的宅的这种社交方式。
0: 对
1: 吧？
0: 对。
1: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社交都是被动式的。就是什么叫被动式的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就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哎，投缘了，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朋友，对吧？
0: 啊，
1: 就这种比较被动，而不能够主动去选择。
0: 那我不支持。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啊。
1: 但是
0: 还是，而且我觉得你还很主动的。
1: 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喜欢的人，一定会很主动的去搭建这种关系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而现在产生的这种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啊，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就很好。它给我们直接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社交了。
0: 对，我一下子特别理解你，因为其实咱们俩是一个社交需求度完全不同的人。
1: 对，
0: 对吧？你像张小白，他的社交需求度是很高的。
1: 我有需求，但是我不得不到满足。
0: 对，得不到满足，他同时对于社交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适合你。
1: 是，所以我好向往啊。
0: 对，我就觉得他会心生向往嘛。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青年社交地，哦不，青年养老院，他作为社交需求的一个承载地。那这样的机构，它通过一周入住或者月租、年租等等这些形式来提供像餐饮啊、住宿啊、集体活动等等这种体验式的服务，价格基本上是以1000多块钱居多，
1: 一个月啊。
0: 对，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1: 你看啊，咱们在日常这个

0: 尤其是大城市，这1000块钱的房租，你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1: 别，我连厕所都租不到，
0: 是吧？但是呢，你花1000块钱可以让你住一个月的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地儿，想干啥干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1: 出门就钓鱼种地啊，回家呢就一起喝茶打游戏，
0: 脚踩着泥土，闻着花香，品着香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境地啊？
1: 哎，我好想把你借到我姥姥家地里啊！啊，
0: 怎么着？姥姥家有啥需求？你尽管说。
1: 该下玉米的时候下玉米，该播种的时候播种。
0: 你看你这个，就是长期干农活呀。
1: 这不是你的需求是吧？
0: 就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1: 主要是需要打造一份心灵当中的唯美。
0: 对，就是偶尔来那么一下。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这种商业模式一定是大有需求的，
0: 吸引的就是像我这种伪向往田园生活的年轻人。
1: 对呀，这价格再高点他也能吃得消，说不定他还觉得有品质呢。
0: 能便宜点最好。
1: 你看，像现在打开社交平台一搜索这个青年养老院，真的就会看到不少的招聘员工、寻找合伙人这消息，甚至也会吸引不少企业到当地去谈合作啊。其实挺好的，真的。你看有人就预测说他有可能是下一个创业风口，那这个倒是咱俩确实是没有太多评价的空间了。
0: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振兴乡村的这种政策是越来越多的，那而且现在的青年养老院又倾向于乡村的这样的选址，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契合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也能够焕发像这些郊区环境的一些经济情况啊，真是不错的。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不小心让很多人就种草了。
3: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
2: 哎，对对对，
3: 他们在那儿干嘛呢？
2: 干嘛呢？
3: 他们在那儿养老呢。
2: 真是，这个咱俩刚才这一段啊，透着一股复古风。
3: 哎，但是我跟你讲，
2: 简称土气，
3: 此养老并非彼养老。
2: 是，
3: 就是他们看似在养老，但其实人家种花种菜又下玉米，还挺辛苦的
2: 啊。下玉米是什么？
3: 就是收获的季节，
2: 种玉米
3: 去摘玉米去了
2: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今儿这个青年养老院啊，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3: 嗯，
2: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3: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2: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3: 嗯，
2: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哎，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3: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2: 当然了，住进里面可以躺平，是吧？
3: 但并非只有躺平哈。
2: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但是呢，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是在这儿一睡睡多少天的。
3: 嗯，
2: 你可以去写写字、画个画，是吧？
3: 嗯，
2: 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3: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2: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
3: 嗯，
2: 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3: 对，所以无论是以工代宿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新的这个商业出口呢，
2: 嗯，
3: 因为青年养老院它本质上就是价值交换，
2: 嗯，
3: 而且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遍地开花，良莠不齐。那其中多数它其实是被认为相对便宜又能够休闲度假的性价比的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农家乐呀、民宿啊、咖啡馆这些场所是打着青年养老院的牌子肆意敛财，这是两回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2: 其实在青年养老院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这些小院在心理安抚啊、社交获得呀、能量积蓄方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再有就是入住期间年轻人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对吧？你一入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3: 嗯，所以说其实入住到青年养老院也只会是大家的偶然行为，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依然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会回到正轨，学会自食其力，学会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失败、挑战、磨难，这就是劳逸结合，然后继续奋斗嘛，这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的生活常态。
2: 嗯，再有呢，就是养老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3: 对，
2: 但是青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追求慰藉的心却是真的。
3: 对，像或许这种青年养老院，他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下爆火，也许人家就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和一些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又有何不同呢？
2: 有点相似是吧，但是又有点那么不一样的状态，好像更多了一些精神内核。你看其实现在关于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未来啊，追求慰藉的新的需求，那很多城市也是出现了，你像这个睡眠馆，年轻人之间可能也流行起了，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抱个树。
3: 对，这个咱们之前还特地提到过抱树疗愈。
2: 对对对，
3: 你看其实现在啊，社会各方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年轻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劳动者权益啊，年轻人就业呀，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监督的保障。所以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你们和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去有一段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好好的放个松、请个假，那就大胆的去拥抱自然，去拥抱你想要获得的生活。那当你再次充满电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一起在路上。
2: 一起在路上，这是一路有的聊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找到更多的一些疗愈身心的方法啊，一些渠道，而不是愧于某一个自己给自己束缚起来的小壳子里。
3: 对，哇，这句话说得好棒啊！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吟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吟王九，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10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获知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2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
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8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凌云街一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十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总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十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沂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
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期中孩子的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溧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育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泸州市占比约10分之1。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溧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80%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闻时事等各种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早已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就将高中课本提前学过一遍，更有甚者已经接触到大学课程。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时常缺位，更糟糕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3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理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学是古蔺县3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在交通不便也没有远程资源的年代，县中的课堂几乎封闭式教学，老师一本教材翻烂，自己琢磨课件，学生能接触的也只有教室的黑板和课本。教学资源是有限的，使得老师的视野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李双就是在这样的溧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回来时，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七中的课堂。从那开始，溧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2个清北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溧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更是要提前上课，
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宪忠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入学备教的机制悄然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相关内容，再集体备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和同步课堂的学习中，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其中的优质教学资源。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溧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入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

0: 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屏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十二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十一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四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两套三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得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溧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
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是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任氏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任氏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1到2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

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镇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七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五六十分，物理普遍在三十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家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教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教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教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岳丁畅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学生解答疑问。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学生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在名校高难度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1点，岳丁畅就有针对性的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叶丁畅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叶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开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

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现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现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现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现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期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现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倪快平公益项目与之若合符节，在未来，倪快平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现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一块屏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5: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15。
1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吗？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雁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雁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0: 往这锅里头扔，三柱要救这生身母，他把妈刀子的刃儿咬崩，四柱要救这生身母，滴血盆碎了一个碎灵钉，救赎小猪啊念有效，双膝跪在了地六平。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刚才节目的一上来是请您听了一段太平歌词《舞龙捧圣》，那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郭达、蔡明、赵宝乐等人联袂奉献的一段《父亲》，咱们一起欣赏。
3: 鬼华，鬼华呀、啊！
4: 还
3: 鬼华，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故意
5: 给你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5: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5: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3: 走走啊！哎，他现在改名了，
5: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5: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5: 啊！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5: 哎呦，老爷子来了！
3: 哎呦，
5: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是？
5: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

0: 老爷子，
1: 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2: 谢谢，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1: 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村里跑了。出去！
3: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是在考古馆搜索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2: 可以的。
3: 海伦小姐，您好。
2: 你好。
3: 旅途很疲劳吧？
2: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 海伦小姐。
3: 这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2: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 海伦小姐，
2: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4: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
3: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2: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3: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2: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
5: 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
2: 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6: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了，我也想你啊。
3: 哎呀，请问这位是？
5: 金金，他就是我的爸爸。
3: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6: 忘怀起不了我出来啊。
1: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
6: 来。
1: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6: 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吃点煮鸡蛋吧，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来，吃点煮鸡蛋吧
2: 啊！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6: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2: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6: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啦。
3: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2: 好像是张艺谋。
6: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震颤了。
1: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3: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6: 走，一尺秧是干，两尺秧也是红嘛。来，一
3: 旁。行了，
6: 来，王会计，来，一旁坐吧。
1: 你坐。
6: 哟，黑子快起来呀，这大伙热的了。把压岁钱那啥啊！
3: 老先生，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6: 好。
3: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2: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3: 那么老先生您呢？
6: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1: 对，换一句，
6: 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3: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2: 爱你爱在骨头里。
3: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2: 恨你恨在骨头里。
1: 爱恨分明。
3: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

0: 片子最满意。
1: 咱们医生给我排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排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鼓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2: 妈，你少讲两句嘛。
0: 爸爸不累啊？
2: 你不累，我累了吗？
0: 你累，妈咪协助爸爸来说。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1: 我不是啊，
2: 爱好弹吉他。
1: 哎，我喜欢烫面花啊，这烫面花的声音可好听啊，烫烫烫烫烫。
2: 你不要再讲话啦！
1: 那人家问我的嘛，
2: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1: 不知道，走。
0: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1: 我知道，
0: 嘴你不让说。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2: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1: 别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2: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10岁。
0: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2: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1: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0: 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1: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袋里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点吧，孩子啊。
2: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做到这儿啊，好了。
1: 我说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嘛？
2: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1: 你咋了？
2: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1: 你这样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2: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他这个农村丫头，这7、8年他不是白忙活了吗？
1: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他毁了。
1: 各位领导，您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0: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1: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我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2: 俺娘她好吗？
1: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 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2: 你等等，你等等，
3: 海伦，天已经卡了，爱情爱到骨头里，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父亲多少呢，让人心里有一些沉重。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重新请上郭德纲先生来听一段单口相声。不过呢，这个主题啊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教子胡同》，是更加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咱们来共同收听。
3: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的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痒挠啊，它得有用啊。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这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帅。

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你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教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啊、死鬼呀、啊，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着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着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
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

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歇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着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儿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饼粒儿找他妈去了。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儿，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饼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结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3、5天不回家啊，要不然10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17、8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

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5:03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5:03，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逮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夸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行。松行可是松行，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行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哦、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落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
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儿、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4块板，一块跟4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
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

0: 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个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啊。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3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影。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73年7月20日晚，武打巨星李小龙猝死在他的绯闻女友影星丁佩的家中，年仅32岁。李小龙的英年早逝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李小龙究竟因何而死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小龙在一夜之间就离开了人世，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呢？这些疑问恐怕是40多年来全世界龙迷和影迷最关心的问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破解李小龙的死因之谜。李小龙是如日中天的功夫明星，他的死不但牵涉面广，其死因也确实存在着可疑之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香港当局特地组建了死因研讯法庭，专门就李小龙之死一事进行调查取证。为了确保调查的严密性和公正性，研讯法庭一共传召了10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依次是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嘉禾掌门人邹文怀、女星丁佩、第一个替李小龙诊治的私人医生朱伯怀、高级救护员彭德生、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医生曾广照、伊丽莎白医院紧急救治单位医生郑宝志、法医警官叶志鹏、探员刘树、军装警员柏文丽。在证词中，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说他不知道弟弟有吸食大麻的习惯。两个人在一个月前见面时，李小龙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不适迹象，这一点也得到了邹文怀的确认。邹文怀说，李小龙去世前两人几乎天天见面，李小龙在讨论拍摄细节和剧本时情绪很高，也没有说起有过家庭纠纷。李忠琛和邹文怀的供词排除了李小龙自杀的可能性。事件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丁佩，当时丁佩的情绪已经稍稍地稳定下来，并详细地回答了李小龙的妻子林达的律师罗德成关于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丁佩住处所发生的一切的提问。如果把他的话与邹文怀的话相对照， 再综合李宗琛、林达的证词及其他的线索，我们就能大致推断出李小龙在1973年7月20号这一天的活动情况。下午1点，林达外出购物，与李小龙道别。李小龙说他与邹文怀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一起讨论死亡游戏的剧本，并告诉妻子可能不回家吃晚饭。李小龙没有向妻子撒谎，只不过隐去了讨论剧本是去丁佩寓所这一细节。下午2点，邹文怀来到李小龙家中，两个人对死亡游戏的剧本大纲展开讨论，然后一起离开。在下午4点左右来到了丁佩的寓所。这次见面的主要内容是由丁佩在死亡游戏中出演一个角色，还约定晚上一同前去凯悦酒店的金田中餐厅，与澳大利亚著名演员乔治拉扎贝见面，讨论他在片中出演哪个角色。三个人在丁佩家中讨论死亡游戏这个剧本花了2个多小时。傍晚7点前后，李小龙说他有点不舒服，头疼。丁佩就让李小龙服用了一片由自己的私人医生开出的止痛药，并带着李小龙去他的卧室休息。李小龙让邹文怀先去凯悦酒店见一见乔治拉扎贝，自己休息一会儿之后就会赶过去，然后就在丁佩卧室的床上睡下了。晚上8点，邹文怀离开了丁佩家，前往凯悦酒店去见乔治拉扎贝。邹文怀走后半个小时，丁佩来到卧室，见李小龙睡得很沉，就没有叫醒他，并打电话告诉邹文怀说李小龙睡得很熟，让他多等一会儿。9点，丁佩再一次去看李小龙，发现他还没睡醒，于是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邹文怀。邹文怀看到李小龙没能赴约，于是在9点45分左右再次来到了丁佩家，看到李小龙还在熟睡，就试图把他叫醒，但是李小龙没有反应。邹文怀以为他睡得太沉了，就推了李小龙几把，还在他的脸上拍了几下，但是依然无法把李小龙弄醒。邹文怀看到这种情况，开始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于是呢，他让丁佩打电话给他的私人医生朱伯怀，让他立刻赶过来。10点刚过，朱伯怀就赶到了丁佩家，对李小龙进行了初步的检查，发现李小龙已经昏迷，根本无法叫醒，甚至连呼吸、心跳和脉搏都已经停止了。朱伯怀描述说，当时的李小龙神态安详，完全没有痛苦挣扎过的痕迹，他至少用了10分钟试图使李小龙恢复知觉，但都没有效果，李小龙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于是他立即建议把李小龙转送伊丽莎白医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李小龙在10点前后已经死在了丁佩家中。在谈到丁佩给李小龙服用的止痛药，也就是他开给丁佩的止痛药的时候，朱伯怀指出，这种药的药性比阿司匹林要强烈，普通人服一片并无大碍，但是对有敏感反应的人来说，这种药片却可能产生不良的作用，也就是说李小龙对这类药物过敏。马头涌消防局派出的43号救护车在当晚的10点37分赶到了丁佩的寓所，高级救护员彭德生在做急救检查时发现李小龙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于是给李小龙做了人工呼吸和给氧急救，仍未能救醒李小龙。在救护车赶往医院途中，彭德生继续对李小龙进行急救，均未能救醒李小龙。当晚11点，救护车赶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当值医生曾广照立刻对李小龙实施了再次的抢救，李小龙仍然没有心跳和呼吸，而且瞳孔扩大，对强光没有任何的反应。紧急救治单位的郑宝志医生也证实，当晚11点他对李小龙实施检查时，李小龙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从理论上看，可以认定李小龙已经死亡， 但是考虑到李小龙身份的特殊性，他仍然用肾上腺素替李小龙做了一次心脏内注射急救。注射后，李小龙仍然没有反应。11:30，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生正式签署了李小龙的死亡证明书。法医官叶志鹏也对李小龙的尸体和丁佩寓所的检查结果做了说明。他在检查李小龙尸体时，发现李小龙的左脚趾上有一处切开输血过的痕迹，左胸处也有做心脏内注射急救时留下的针孔，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新留下的伤痕和暴力迹象，而丁佩的寓所也没有发现打斗迹象和有毒物品，所以他认为李小龙没有遭到谋杀。叶志鹏还补充说，由于李小龙曾有过在拍片现场突然昏迷的经历，这可能就是李小龙猝死的前兆。根据这些供词，死因研讯法庭给出了李小龙死因不明的初步裁定。这显然不是一个能让龙迷和媒体满意的结果，于是调查继续进行，关键就在于李小龙的验尸报告。李小龙的尸体被解剖后，他的肝、肾、小肠、结肠、血液及胃部残存物样本立刻被送到了香港当地的化验室，由法医部的林医生进行检验，其余的样本则送往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验室进行分析。不过第一批验尸报告出来时，李小龙已经下葬。验尸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李小龙体内发现了微量大麻。法医部的林医生和负责解剖尸体的伊丽莎白医院病理学家李史特医生都表示，这点分量的大麻不可能是诱发李小龙猝死的主因。李史特医生还指出，李小龙的头部没有发现伤痕，既没有出现脑出血，他的脑血管也没有梗塞之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都很正常，唯独脑部有中度的肿胀，其脑肿很可能发生在死亡前半分钟，而且来势很快，但脑肿并不一定能致人死亡。李小龙的死因很有可能与止痛药过敏反应有关。这个说法得到了伦敦大学法医学教授迪亚的认同。迪亚教授表示，李小龙的死因是急性脑水肿，原因是对止痛药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敏反应，但这只是推测，并非结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他是第一位闯入国际影坛的华人明星，他使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32岁的他却突然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关于李小龙的死因呢，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在流传。有人说呢，他是病死的，有人说他是猝死，还有人觉得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谋杀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当年官方又是如何判定李小龙的死因的呢？1973年9月24日上午，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论证后，香港法庭的董子光法官对李小龙的死因做出了七种解释。一，谋杀，也就是恶意及不合法杀人，没有证据表明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故排除。二，误杀，也就是无恶意的不合法杀人，死者显然没有受到这种伤害，故排除。三，合法杀人，死者乃系猝死，与此项无关，故排除。四，自杀。从李忠琛、邹文怀、林达等人的供词看，李小龙在死前并无精神和行为异常，缺少自杀动机和倾向，故也可排除。五，自然死亡。伊丽莎白医院验尸官李史特医生在解剖和化验死者尸体时，并没有找到致使死者自然死亡的病因。英国伦敦大学迪亚教授也同意李史特医生的意见，所以自然死亡的说法也很难成立。六，意外死亡或死于非命，也就是服用止痛药导致过敏反应，此项可能性最大。七，死因不明，也就是所有证供都无法指出死者的死因，而陪审员也未能从上述六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作为本案的判决，则裁定死者死因不明。法庭最后裁定李小龙的死因乃是死于非命。裁定一出，结果自然是一片哗然，全港上下纷纷表示质疑，认为官方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含混过关。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啊，香港官方的这个裁定呢，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把引发争议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的，最说得过去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官方忽视了各界对李小龙之死的关注度，或者说，这一裁定根本就没能满足大众对李小龙之死爆炸性消息的期待。香港各界响起了一片失望扫兴之声，保险公司的代表律师陈子忠当场就表示不满，他说此一裁定过于含糊，仍旧无法确定李小龙的死因，李小龙的死因最终是不明不白。站在官方的立场，自然不希望李小龙之死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牵扯的人是越来越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头来因为种种原因落得一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李小龙之死疑云笼罩，首先陷入舆论漩涡的自然是李小龙的绯闻女友丁佩。李小龙去世当晚，邹文怀向媒体发表了死讯声明，称李小龙死于家中，其妻林达陪在他身旁。李小龙的哥哥与妻子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具体细节产生了很大的出入，至此制造了李小龙死亡地点的乌龙。为何一开始发言人邹文怀伪称李小龙死在妻子的身边呢？40年后，丁佩坦率承认，李小龙当天的确是在我家，我也有去给警方录口供，也上了法庭。对于死亡地点的隐瞒，丁佩说，当时我才26岁，也很不懂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家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邹文怀先生说，他家人说不要说从你家送出来的。邹文怀和李小龙关系密切，与丁佩也是过从甚密，更重要的是丁佩与李小龙的结识也是拜邹文怀所赐，也难怪丁佩对邹文怀言听计从。1967年，丁佩加盟邵氏公司后，因其主演的角色都颇为香艳，很快便被外界贴上了艳星的标签。他的代表作呢，有《映照女郎》《一代巨星》《双星报喜》等等，再加上有妇之夫李小龙死在其香闺，40年来，丁佩一直背负着在床上害死李小龙的狐狸精的骂名。提到与李小龙的邂逅，丁佩回忆说，那天我穿着西装裤搭配了

一件大领的绿色衬衫。这个时候，邹文怀、李小龙和林达走了过来。我之前看过《唐山大兄》，就觉得这个李小龙和其他的明星相比很不一样，一眼就认出了他。邹文怀见到我过来就打招呼，也把李小龙介绍给了我。李小龙与我握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时间很长。当时我就心想，他会不会是喜欢我呢？丁佩还透露，自己原本想嫁到瑞士，但对当地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最终选择留在香港。这也给了他和李小龙发展地下恋情的机会。之后，李小龙邀请丁佩参演电影，这样两个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工作之余，两人有时也在一起。不过，丁佩从没有想过要嫁给李小龙。他知道李小龙已经有了家室，而且还生育有一儿一女。丁佩洋派的作风被媒体冠以狐狸精等负面称号，与李小龙的情投意合，在丁佩自己看来，是二人所受外国教育的气场吻合。因为他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舅爷是张学良，外公是军阀时代的北京警察局局长，中国第一辆汽车就属于丁佩的家族。对于邹文怀为何隐瞒真相，应该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试想，一个有妇之夫死在了一个艳星的香闺，任凭长了10000张嘴，这也是说不清的。更何况李小龙与丁佩早已绯闻迭出，被好事者所利用，现在呢，终于乐极生悲，亢奋而足。李小龙已经落有污点的形象就算是彻底的毁了。邹文怀也许想在李小龙死后保留他的声誉和面子，却把李小龙的死因弄得扑朔迷离。在坊间有传言说，丁佩给李小龙服用的并不是普通的止痛药，而是春药。为此，丁佩解释称，朋友突然不舒服，给点止痛药让他好过，让他休息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另外，丁佩更强调，这种药平时他与母亲也都有服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今天为您回顾了李小龙去世当天的一些细节，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一起破解大家最为关注的李小龙的死因之谜。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接着说，总办便拿过来那张报纸看了一眼，颜色当时就变了，再匆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说，这贱人还要的吗？但胡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问大人，为什么忽然动气啊？那总办气喘如牛地说，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吧，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说，你自己看吧。丹胡又装出一种惶恐的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纸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敖出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啊，只怕未必吧。又唠唠叨叨地说，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很呢。总办怒说，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吗？丹胡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垂了手说，那么请大人试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说，不要了，有什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射照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把那两只金镯子称了一称，足有5两重，金价30多贯，要值到200多洋钱呢。他虽给了侯敖出100元，还赚着100多元呢。树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说：“依你这样说，那舒旦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儿，你又从何得知的？况且舒旦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儿，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儿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你哪里知道啊，那舒旦湖后来得了个风瘫的毛病，他的儿子出来烂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季之说，你们不必分辨了，这些啊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近着谈他做什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吧。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酒，消遣的半夜，也算赏月。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不要到局，正好陪你们痛饮呢。这是上海，红尘十丈有什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好。子安、德全都是好料，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这也好，就这么办吧。德全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对季之说，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3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儿。 打那灯谜不是元宵的事吗？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玩意儿的。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看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极难得，那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打一个字，大哥是猜猜。季之听了低头去想，树农说，哎，这个有趣，明明告诉了你一竖一画的写法，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金子安、管德全两个便伸着指头在桌子上乱画，树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季之说，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吗？工字多了一个勾，他这个字并没有勾的。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吧，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说，哎，我猜着了，可是个亚字。哎，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还有好的吗？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作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迷画。竖撇儿竖，打一句四书。原作的谜底是一介不以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什么？子安说，我们书本不熟，这个便难猜了。季之说，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以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季之起来让座。坐定了，树农便说，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吧，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出来了。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好，确实比原作的好，大家赏他一杯。吃过了，季之对树农说，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树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哎，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啊，打些什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那既是如此，我先出一个。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啊？哎，那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喝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德全说，哎，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季之说，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树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圆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光绪皇帝有旨尽杀天下报官污吏，打四书一句。我拍手说，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尽他们了，但不知为什么事儿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哎，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啊。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柱去打四书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哎，我倒猜着了。哎，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今之从政者戴尔，嘿，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 一发请你代劳了吧。

0: 说罢先自吃了三杯。德全说，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笑林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季之说，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请你放心，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我说，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言简不为礼。玉皇大怒说，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说，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说，这却为何？拐仙说，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得不错，只有画到臣像，有个画臣跛的左脚，有个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了吗？众人笑了一笑。季之说，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含情叠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好个以你风光的谜呀、啊，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的风味，做出这等好灯谜来、啊、他这一个谜面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哪里还有第二句、啊、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哎，如此说，我猜着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猜着了我的谜。四书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季之说，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香口来，传神的很呢、啊、我们各喝一大杯，听他的笑话。我说，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竹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得筋枯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传媒说，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观者诧问何故。玉皇说，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说，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说，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说，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般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的何喜大笑，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搓。我出一句上海俗话，搓扶杀，打西厢一句，请你猜。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猜着了，是银样蜡枪头。哎，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险了，我罚一杯。我出一个会的，你猜。大会于孟津，孟子二字，只有这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说，哎，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的。我像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带我说个吧。你吃十杯，我带你说一个。只要说的发酵，便是十杯也无妨。你先吃了，包你发酵。 你只会说菩萨，我再说了菩萨，虽孝也不算数啊。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树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我等树农吃过十杯之后，笑说：“无常鬼、龌龊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哎呀，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啊。当下无常鬼说：“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龌龊鬼说：“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说：“我最攻于闯祸，免吃。”酒鬼说：“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说：“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注明，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我除了求带之外，别无能处，只好任吃十杯的了。”说的众人一齐望着树农大笑。哎，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个刻薄鬼。哎，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也不看什么小说，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姑且说出来看。我说来大家猜吧，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全说：“三国人名多得很呐、啊，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孔明、孙权、周瑜。”树农说：“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什么？我侥幸念着了不是好吗？”我笑说：“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那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我已经猜着了，是刘禅。子安说：“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
2: 就是阿斗。”“
0: 哦，这个我们哪里留心啊，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呢。”季之说：“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
3: 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世孔夫子，古文篇名一。”
0: 季之凝思了一会儿：“嘿，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树农说：“哎，好极好极，我们喝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说：“哎，我们跟着吃了喝酒还莫名其妙呢。”树农说：“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吗？”子安、德全都点头领会。季之说：“我出一个，大勾诀，西厢一句，大家猜吧，不必指定谁猜了。”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呢？方才说杀报官污吏，此刻又要勾诀了。树农拍手：“妙啊，这比肩儿横扫五千人啊，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树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是。四书一句。子安说：“只半个字要猜一句书却难。”我说：“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哎呀，我本来不藏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猜去了。
3: 我出一个，山节藻桌，素腰阁，三字经一句。
0: 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
3: 子安说：“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什么素腰阁可又不懂了。”
0: 树农说：“就是白字阁，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阁，末了一个字是白字叫粉底阁，素腰阁是白当中一个字。”
3: 德全说：“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生的，应该叫红头阁，末了一个圈生的要叫赤脚阁，上下都要圈生，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阁，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阁了。”
0: 我说：“为什么要叫破肚？”
3: 那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吗？
2: 季之说，哎，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龟藏。
3: 我也出一个，南京人卷帘阁，也是一句三字经。
2: 子安说，
3: 什么又叫卷帘阁呀？
2: 树农说，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吗？
3: 我笑说，才说了有归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建。
2: 季之说，是。
3: 树农说，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淳朴的地方，自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啊日渐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友杂居，教行乃穷，孟子二句。
2: 我接着叹说，
0: 虽日踏而求其其也，
3: 不可得已。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
2: 季之说，
3: 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
2: 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金子安说，
0: 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
2: 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
0: 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
2: 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就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店的把账箱拿回来了。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老将军屈突通万万没想到啊，桑显居然投降了唐军呢、啊、不但投降了，而且带着唐军人马追到了仇桑啊。屈突通立野阵以拒之，刘文静一看，命令桑显去，咱一路之上商量好的，该怎么喊你给我怎么喊，劝降了隋军，算你大功一件呢。桑显没有办法呀，虽然呢脸上发烧，但谁让自己是降将啊？既然投降了，那就得给新主子卖命啊。于是桑显跑到最前头，把马勒住了，看着对面的屈突通，又看了看屈突通身后排列整齐，但是一个个面如死灰的随军呢，怎么这些当兵的也傻了？桑显大将军都投降了，咱是不是也投降啊？咱跟着这往东跑干嘛呀？打唐军咱是打不过的。唐王李渊听说这人不错呀，咱为何不归降啊？但没办法，老将军屈突通他没发话，谁也不敢说降的字啊。桑显红着脸先劝这屈突通啊，那屈突通能干吗？破口大骂呀，你这个逆贼呀，你这个无耻小人呐、啊、你这个背信忘义呀、啊、你别忘了咱们分别的时候你是怎么向天发誓的，你说你违背誓言，万箭穿身，什么五雷轰顶，马踏如泥，你不得好死。没想到转眼你就忘记誓言了。我说桑显呢，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桑显一听一笑啊，屈突老将军，我在起事的时候，我一边嘴上说我若违背誓言，万箭穿身，什么天打五雷轰，临危不得善终，等等等等，我说这么多狠话，我每说一句啊，我心里头都说俩字儿，哪俩字儿？不算，不算。屈突通一听啊，这誓言啊，一边发誓，心里一边说不算。哎呀，桑显呐、啊，来来来，你我大战几回合，非得杀了你不可。 桑显一看，老将军呐，听我良言相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唐王已立关中啊，而且唐王辅佐的仍然是大隋皇室啊，我们一同去保新皇帝，也就是原来的杨佑啊，那多好啊，何必你往东走呢？你即便是到了东都洛阳去投那王世充，难道说王世充他就不是乱臣吗？这话呀，桑显不好多说。桑显那意思呀，你选择选择，你到洛阳，王世充在那里保越王杨栋，他不也是想着行那唐王李渊之故事吗？李渊能够在这里立杨佑为皇帝，未来王世充就有可能能在洛阳立杨栋为皇帝。你到那个时候，你保那王世充

跟保李渊的意义是一样的，你都保一个权臣，未来弄不巧你都保了一个反王啊，你琢磨琢磨是这个道理吗？除非你现在能够跑到扬州去，又不可能，这中间得多少反王啊，谁让你去啊，你跑不过去啊。如果跑不到扬州，你到那洛阳去投王世充，还不如投唐王李渊，根正苗红啊。李渊毕竟是陇右贵族啊，你为什么不投唐王呢？这一句话说的屈突通也没词儿了。屈突通他也不糊涂啊，他能不明白吗？就是觉得，哎呀，我是大隋的臣子，你怎么能够让我保一个乱臣贼子呢？屈突通义不言语。桑显一看，老将军呐，你要不投降啊，你爱上哪上哪，你不要耽误我们弟兄们呐。你就想想吧，从河东郡咱出来，咱手下的弟兄多少都死在战场之上了，你难道还打算把剩下弟兄也往火坑里推，往鬼门关中送吗？老将军呐，听我良言相劝，归降唐王吧。你住嘴，我宁死不降。说什么屈突通也不投降，哈哈哈哈。桑显一看屈突通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我呀，我蛊惑蛊惑你手下那军心吧，这军心现在眼瞅不稳呐。想到这里，桑显扯了喉咙喊呐，兄弟们，弟兄们，各位战士们，大家看看我，我是桑显呐，我现在已然投靠唐王了，唐王对我礼待有加呀，给我官升三级呀。各位弟兄啊，唐王已经攻陷京师了，现在长安那是唐王的了，别忘了各位家乡都在关中啊，我们的家在关中，我们往东干嘛去啊？难道说我们舍下老婆孩子不管，而要往东送死不成啊？啊，各位弟兄，唐王说了，只要各位弟兄能够回过头来，能够归顺唐王，唐王是双手欢迎啊，不但给予赏赐，回头啊还放兄弟们回家呀。兄弟们呢，别往东去了，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好嘛，这桑显呢还唱起歌来了。哎呦，我这么一唱啊，这些随军呢，本来都感觉到前途望啊，被围在潼关的时候，这些人呢都觉得够呛了，后来又奔东走，这奔东走前途渺茫啊。确实人家桑显说的对呀，我们一家老小全在关中啊，我们往东走何时才能回来呀？我们本来是在守长安城呢，守我们自己的家呢，后来由于这长安有些危险，老将军带着我们，哎，要去抵御侵犯长安的唐王，我们这才离开长安呢。可是现在长安已然落入唐王之手了，那我们还哪去呀？ 啊我们说富多长安，那富多长安何不如我们归顺唐王，不直接的又回家了吗？所以呢，桑显这么一喊，一动员，一蛊惑人心，好多隋朝将士啊，啊，嘡啦啦，嘡啦啦，嘡啦啦啦，怎么的？扔下武器，啊，嘚嘚嘚嘚嘚，啊，嘚嘚嘚嘚，啊，嘚嘚嘚嘚，就奔桑显这边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呐，桑将军，我们愿意归降，桑将军，我也愿归降，我也愿归降啊！屈突通一看，哪个敢降，我宰了他！一晃掌中刀，噗噗砍了两个往前跑的。
但是离自己远的你砍不住啊。气得徐东通啊把刀往马上一挂，拉开弓，噗噗噗噗噗，射了几箭，又射倒了几位。这一射，手下的将士啊对着徐图东更不满了。你看人唐王都没杀我们啊，你作为我们主帅倒杀我们了，要照这样我们更不保你了。哦，呼啦呼啦呼啦，好嘛，呼啦呼啦的跑啊，刚才是一个一个的，现在一片一片的纷纷扔下武器投降啊。桑显一看高兴了，你看投降者不是我一个人，大家全投降。哎，这一下子呀，心中的愧疚感荡然无存呐！哎呀，徐图通一看大势已去呀，这桑显呐，来来来，你我大战八百合，我非得杀了你这个奸佞小人不可呀！桑显说：“老将军，你看看吧。”你手下军卒弃暗投明啊，他们比你都明白呀、啊。桑将军呐、啊，我劝你还是早早归降了吧。呸！我宁死不降。好，你既然不听从我的相劝，这位你准该听从了吧。我让你看看还有一个人呐。桑显说着话，身子往后一侧，手往后一招，就见后面的门旗一闪，有打旗后面走出两匹马，头前一匹那正是大将长孙顺德呀。长孙顺德还牵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公子，牵着这匹马就来到了桑显近处啊。然后长孙顺德和桑显两匹马往后稍微的一退，这个人呢马往前一催，离着屈突通也就是啊有那么十米之遥啊，在马上一躬，父亲，孩儿来了。父亲呢，您老人家可好啊。啊，屈突通瞪眼一看，哎呦，来的这个人呢太熟悉了，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是长子，叫屈突寿啊。说屈突寿怎么来了呢？咱不说了吗，长安大兴城陷落之后，屈突通的所有家属都被李渊给俘虏了。那李渊呢对人家屈突通的家属给予优待呀，日供粮米，缺什么给什么，怎么的有用啊。后来李渊先派屈突通的家奴去劝屈突通，结果被屈突通给斩了。哎呀，李渊一看这倔老头子呀，家奴家仆他不把人当人看，行啊，让人把这屈突通长子屈突寿压着送到前线刘文静营中，让儿子去劝老子。难道说屈突通还虎毒要食子吗？啊，儿子都降了他还能怎么地呀、啊、所以李渊呢专门接见了屈突寿啊，安抚一顿呐、啊、说只要是你能够把你父亲劝降归来，朕定当重用啊。你告诉你父亲我不会亏待他的，不要让他负隅顽抗了，知道吗？知道知道，唐王千岁呀、啊、您放心呐、啊、我到前线一定劝说我的父亲。嗯，好，就这么着，让人呢把屈突寿送到了前线呢。到这里跟老父亲见面了呀，屈突通一看儿子，屈突寿你怎么来了，咱家的家人如何呀？屈突寿赶紧说：“父亲呐、啊，京师已陷，唐王人心所向，老百姓如不单时胡将相迎啊。进城之后，唐王对咱们家秋毫不犯，日供粮米呀、啊。我也好，我母亲也好，我弟弟也好，全家都好啊。
一家老小都盼着老爹爹能够安全回去，一家团圆呐。爹呀，您看现在这个形势，您还打什么呀？唐王人心所向，老爹爹，您不如早降了吧。啊，屈突通一看，李渊呐，李渊，你以为让我儿子来睡降我就能投降了啊？屈突少，你真是个贼子。这怎么能骂到这里啊？这屈突通觉得自己失口了。哦，屈突少是贼子，那我不是贼吗？他是我儿子呀。哎呀，你这个毛贼呀，你我过去是父子，今日是仇敌，来啊，给我放箭，把这小子给我射死。啊，屈突通左右这箭手一听，什么这射公子啊，给我射死。真射假射？真射，我家没有这乱臣贼子，给我射，给我射。这老头子呀真是疯了呀，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上级让射那就得射吧，但射是射，咱们呢往近了射，别射公子身上，真射死了，回头这老头子指不定什么时候缓过味来，不恨死咱们呢。对，射，吓跑了得了啊，啪啪啪啪啪一阵乱箭，但是没瞄准屈突兽啊，往屈突兽马前射，啪啪啪，那玩意也吓人呢。屈突兽一看老爹爹真狠心呐，不听自己劝告。屈突兽啊，其实啊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爹爹呀，这玩意儿要是爹听从自己那还好说，爹不听从，那回头我怎么跟我爹在这里啊争辩呢？这不太好看呢。射我正好，我就此啊，哎，就不下驴吧，赶紧的一圈马。两位将军，你看这射我呢，我实在劝说不了。他想退回唐镇，哎，长孙顺德说了：“屈突将军呐，屈突公子，您呐，劝说不了您的父亲，您再给我喊一嗓子。按刚才桑显桑将军他的言辞去喊，您再喊一喊，再喊过来当兵的，哎，也算您大功一件呢。”哦。屈突兽一听我这作用还没完呢，只好把马又圈回来。老爹爹，你放箭射我，我也得说呀，我这代表正义，我辅佐唐王没什么不对的，唐王你先下士啊，只要是降卒跟旧友唐军是一般对待，甚至很多将卒都已然得到提升了。老爹爹，您不投降则罢了，您不要耽误您身边的这些弟兄们呢，他们哪个没有家，哪个没有妻儿老小啊，您带着他往东走，这不是害了他们吗？各位弟兄们，我，大家看到我吗？我是屈突老将军的儿子呀，我爹现在誓不归降，誓与唐军在这对峙，在这抵抗，即便这样唐王对我都是礼贤下士啊，天天供给我家米面，对我们那没有说打骂过呀，没有伤一丝一毫，我想啊对待各位弟兄的家小也是如此，我就是个例证啊。各位兄弟听我一句劝，大家应该向我学习呀，像我一样归顺唐军，咱们好一起回关中，一家团圆多好啊，何必负隅顽抗啊。如果大家不听我良言相劝，你们别说往东走洛阳了，今天就是各位的死期呀，看到没，大唐军队如狼似虎，已然把大家堵住了呀，大家还想跑吗？跑不了了，如果再抵抗，死就在眼前呐。各位弟兄听我的劝，大家看看我
赶紧的放下兵器投降吧。

0: 桑贤在旁边也说，是啊，各位兄弟，尤其是当大将的兄弟啊，咱们呢平常都在一个营中啊，大家看看我原来是大将，现在还是大将，唐王对我可好了，各位兄弟都回来吧。呵，这两人呢以身为例在这里一喊，那人家是现身说法呀。随军将卒们一瞅，哦，桑将军没事，屈突通的孩子也没事，那我们何必还为大隋卖命啊。我们也降了，叮当叮当叮当。本来刚才呀都跑了一半了，这一下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连在屈突通身边射箭的一听，妈呀，我也不射了，把弓箭一扔，我也降了。你敢回？屈突通光喊回来，喊不回来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会儿功夫，屈突通那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了，啊，他看看左右，没人了。刚才身背后列阵的人全跑到人家唐军营中了，把兵器全扔了，被人家呀，哎，都已经看管起来了。那不看管不行啊，刚刚投降嘛。然后刘文静吩咐，赶紧的，大家一起向老将军喊，喊什么？喊回家，让老将军归降啊。对呀，老将军回家回家回家。哎呀，屈突通一看这事儿都到这个地步了，再也无力回天了，还能做什么呢？原来三条道路，哎，投降、死扛、自杀，到现在就剩下俩了。怎么呢？死扛扛不住了，就只能剩投降和自杀了。屈突通老头子一咬牙，由打马上翻身下来，面朝东南方向，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为什么朝着东南呢？就等于朝着江都方向啊，跪倒在地，陛下，陛下。杨广在那边呢，臣屈突通力屈至此，非敢复国呀，天地神灵实所共鉴，就说我到现在呀，我也没有投降，我以死报国吧。我想到这里，屈通啊用手就要拽佩刀，那意思要自尽呢。但就在他往那一跪的时候，哟，刘文静一看不好，一摆手赶紧往前冲。刘文静、长孙顺德、屈突寿呼啦包括桑显全扑过来了，由打马上过来就把屈突通按那了。屈突通还拉到呢，我要自杀，我要自……你早拉出来呀，拉半天没拉出来，还是不想死，被大家死命的给抱住了。刘文静赶紧说，老将军呐，老将军，将军乃忠义之士啊，唐王父子可盼多时，唐王天纵英明啊，此番行一师进京，为的是救天下苍生乱离，文静早得唐王严命，务必不得伤害老将军呐，请老将军至京师，唐王自会以礼相待呀。屈突通被大家按着还不服呢，放开我，我是誓死不降。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

0: 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老将军屈突通被刘文静等人呢给按那儿了，但怎么劝他也不投降啊，说我生为大隋臣，死为大隋鬼，李渊要我投降是绝无可能，我誓不投降，还撂蹶子呢。刘文静一看，好，老将军您先别着急，您先别蹦，有什么话呀见唐王您再说呀，好不好？您现在给我们说不着啊，我们上知下派，唐王让我们只是过来啊劝降老将军，没有觊觎我们生杀欲夺大权呢，所以呢您骂我们也得听着，您蹦您呢自己劳累，其实啊与我与您没有任何的改观，有什么事儿见唐王再说，来啊请老将军上车，上车啊，得压着你，左右架着了，把那刀剑全卸下来了，还拉刀自杀什么呀，拔不出来刀你就自杀不了啊。哎，屈突通事到如今口打哀声，也把脑袋低下了，那怎么办呢，现在落到人家手里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唯使而已，不就见李渊吗，我跟你们去，我见见这李渊，我亲自质问质问他，我看他有什么脸见我这大隋的忠臣。哎，行行行行，刘文静说呀，您那累了喝点水，有什么话见到唐王再说，没说吗，您在这撂蹶子撂到天上去那也白搭呀。是啊，屈突寿也劝呐，爹呀失手乖。哎，好好，屈突说我不说话了，咱走吧，就这么着压着这位屈突通就压到了长安大兴城啊。咱说是压，其实啊等于李宋，一不上绑绳，二不用人呢按着膀子勒着手臂，没有，就是看着你，你手上没兵器那不能够拉刀拉枪自杀了，看着你不让你去撞头，你也没办法一脑袋撞死在那里，就这么着一路之上悉心照料就回到了长安呢。这屈突通啊一路上这嘴撇得跟八万似的，撇到后脑勺了，哼，心说话呀，我身为大隋人，死为大隋鬼，我到长安我也不投降，李渊呐，我见到你非骂你一个狗血喷脸不可。他还在这里给自己鼓气呢，没想到啊到了长安，刚来到前化门，就听见对面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噼啪噼啪，哩啦哇哩啦哇，咚哒喽。说是这乐曲吗？反正是啊，挺热闹的。哎，那年代呀，就是没有一些小朋友拿着花环，要是跟现在似的，那肯定也在那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屈突通啊，坐在马车里就一皱眉呀。这时啊，刘文静

杨广南下江都宫，派着代王杨佑镇守长安，那放着杨佑一个人不放心呢，不但给杨佑身边配备了什么古仪呀、殷世师啊等人，把这屈突通率部也留下了，你在这里保着杨佑镇守长安呢、啊、所以在屈突通心里头啊，大隋王朝两代君王对自己都不薄啊。你别看杨广杀了那么多忠臣，贬了那么多贤良，但对自己那是信任有加呀，一生再生啊，所以自己哪能对不起杨广啊。故此唐军来攻这屈突通啊，是一力要保全长安城，但是啊没办法，独臂难支啊，没想到成为人家阶下之囚了。本来屈突通抱以必死之心，可万没想到啊，人家李渊乐呵呵的奔自己一溜小跑过来了，伸出双手啊，哎呀，叫出自己的小名了，一张嘴那就是坦斗拔呀，这字那多亲切呀。哎呦，这一句话呀，让屈突通想起了过去跟李渊在一起的岁月呀，俩人关系不错呀，多少年没相见了，这要不是打仗啊，那这一次看见那就得拉着手回家多喝两杯酒啊。可是啊，现在喂，这屈突通啊一见李渊跑来了，那也不能说我就在这车上待着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哎，不由自主的一哈腰由打车里头钻出来了。屈突通自己还合计呢，我呀到车外，我看着李渊他能够对我说什么，我反正是我 反正我不想，我到现在啊都没底气了，就这样钻出车外，往那是昂然一立，毫无惧色呀，哼，把这鼻眼儿往着天上一扬，把这嘴往天上一撇，眼睛往天上一斜楞，嘴巴子往天上这么一犟犟，呵，都不拿正眼看李渊呐。人家李渊多老远满面春风跑过来的，哎呀哎呀，坦斗拔呀，啊啊啊啊啊耶、yeah。李渊一看，好家伙，我这真叫热脸蛋子贴冷屁股，人家不瞅自己，但问题李渊呢，哎，李渊脸皮厚，你不瞅我呀，你不瞅我，我瞅不见你不瞅我，怎么呢，我甭管你对我什么态度啊，我对你那就如同春风沐浴一般呐，哎呀哈哈哈，砰，李渊呢海底捞月，俩手由打下面往上面这么一拖一捞，把这屈突通双手给抓住了，哎呀哈哈哈哈，坦斗拔呀，我的老伙计，屈突将军别来无恙乎。耶，屈突通一看，你真没礼貌，怎么你拽我的手干嘛呀，他想挣脱呀，李渊死攥着呀，李渊呢也是武将啊，那也有一定的手劲儿啊，一攥住这屈突通甩三下子没脱离出来，但是在李渊脸上啊仍然是满面春风啊，一点狠劲儿都没有啊，哈哈哈哈，哎呀，坦斗拔呀，我的老朋友啊，你我怎会相见如此之晚呢，你可把我想死了呀，啊，我都到这长安数日了，怎么才见到你呀，你说你这人心中有多狠呢，啊，你把我李渊看成什么了，别人都归顺了，就你舍我李渊而去，你对得起老朋友吗，你对得起咱俩这个情谊吗，你别给我在这犟了，你的家眷老嫂子我都已经啊安置的妥妥当当的，你那些家人呐、啊、秋毫不犯，哎，
不信呢

啊，问你儿子屈突寿是不是如此？我李渊没说瞎话吧？这屈突寿赶紧走过来，父亲呐、啊，唐王所言皆事实啊。咱们家呢，在唐王的庇佑之下，没受到任何的损失啊。父亲呐、啊，全家人都等着你来了。哎，对喽，都等着你了。喂，喂，嗯，哼，呵，还横呢。李渊一看，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心里生气呀，但是我想你的儿子刘文静或者其他人呐，都已然把话给你说明白了吧？啊，我到长安来，那保的也是大隋江山呐，只不过现在那杨广实在是保不了了。如果再保杨广，天下百姓非得把这大隋江山推翻不可。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只能另立明君呐、啊，立的代王杨佑啊。这杨佑是你辅佐之王啊，那你现在跟我一起辅佐他称帝，未来呀，天下太平，你我那都是再造功臣呐、啊，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老伙计呀、啊，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气儿冲我李渊撒，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啊！你呀，好好的回家团圆吧，别生气，多大年岁了，是不是？屈指一算，今年哎呦，得60大多了吧？还这么大脾气，不怕伤了身子？真是的！哎呦，这李渊呐，拿小皮锤往这屈突身上啊，梆还锤一下子，那意思挺爱惜他的。哎呦，这一锤一锤呀，这屈突松呐，半截气噗也撒了。你怎么伸手不打笑脸人呐？本来觉得呀，见到李渊，李渊不知会在自己面前怎么猖狂呢？啊，怎么说上句呢？怎么贬低自己？怎么讽刺自己呢？那如果那样的话，我非得骂李渊一个狗血喷头，我把他八辈祖宗我都给他卷了。可万没想到，人家李渊是一团棉花，你甭管什么态度，人家李渊呢，只当看不见，你就打李渊两拳，那也等于打到这棉花堆上，一点用没有，人家仍然乐呵呵的，哎，不计较自己傲慢态度，看这意思也不计较往日拼死抵抗的那些行为，人家李渊根本就没提，就如同一个老朋友迎一个老朋友回家一般的那么亲切呀。哎，人就怕这个，怎么呢？刚对刚可以，以柔克刚，谁都受不了啊。再加上屈突东和李渊私交又不错，另外屈突东那也不是糊涂蛋呢，能看不明白天下大事吗？一瞅李渊把话说这份上了，眼睛塌下来了，鼻孔落下来了，嘴呱嗒复原了，嘴巴子啪嗒又指了大地了，这脖子也松弛了，也不梗梗了。突然间呢，老将军是潸然泪下呀，当时说了一句话呀，痛不能尽人臣之节，以至于此，令本朝蒙羞，实在是愧对圣上，愧对代王啊。他这么一哭啊，李渊奔怎么呢，伸出一个大拇哥过来，我给你点赞。你给我点什么赞呢？哎呀，公朕乃忠臣一世耳。李渊夸了屈突东，你是忠臣一世，你甭管骂我什么乱臣贼子，你爱怎么骂怎么骂，但是我认为你是忠臣一世，你投降我也是忠臣一世。屈突东心说话，这个天早给我的真及时啊，让屈突东惭愧不已，哭笑不得呀。一看屈突东这个表情，
李渊就明白屈都东啊已然要归顺了，赶紧的拉住屈都东的手给拽到唐王府上啊，往那一坐促膝谈心呐。李渊又把天下大事这么一分析，那李渊的嘴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屈都东事到如今能说什么呀？说赞扬赞同说不出口，说反对讽刺也说不出口，只能在那里听着，越听着心越化，越听意志越软乎。李渊就实施攻心之策，好言劝慰良久，最后一看屈都通整个人呢松弛下来了，那意思呀不耿耿了，不对抗了。嗯，李渊这才站起身来，伸手由打桌案上拿出一道圣旨，屈都通听旨。屈都通赶紧的由打着蒲团上站起来，重新整理整理衣冠，跪倒在地，臣屈都通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念屈都通乃我大隋元勋，与国久有大功，现授屈都通兵部尚书、秦公府长史，赐爵蒋国公。哎呦，这一下子屈都通啊成兵部尚书了，屈都通都没想到啊，兵部尚书那按现在话来说国防部部长，掌握全国兵权呐。那虽然说这兵权能掌握到什么程度那另外一说了，但名义上那你得掌握兵权的，兵部尚书啊。人家李渊刚刚占领大兴城，人就能够把兵权放给自己，人家对我多信任呢，让我做秦公府长史，秦公那是李世民呢，让我到那里辅佐李世民，李世民还了得呀，天下尽知文武双全的英才呀，最重要的还赐给我蒋国公，我一下子封为公爵了，我对人家有什么功啊？我跟人家打了半天架呀，没想到打架还打出功来了，给我来个蒋国公。哎呀，我这耳朵没听错吧？我这投降还能够连升三级呀？屈都通啊，跪在那里疑惑的看着李渊。就见李渊满怀诚意的看着屈都通啊，这时屈都通看清楚了，这李渊手里这回拿的不是白条啊，那叫圣旨啊。哎，屈都通心说话，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臣遵旨，称臣了，承认杨佑的地位了。李渊哈哈大笑，拉起屈都通，我说老朋友谭豆拔呀，这官你可不能白当，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云。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窗外的天已微亮，粉色的云荡漾，镜子里的眼妆。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一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你要是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7: 清晨起来，
18: 上班路上，
1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8: 你好阳光，
17: 你好清晨。

我命犯天煞孤星，无伴终老，孤独一生。剩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无尽茫茫万法心。来来回回命里，咄咄逼人，

接近，还留剩我恋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白发心。来来回回命里，咄咄逼人，碎了掌风吹了情分。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聆听的这首好听的歌，来自孙耀威的《西太后》。

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枣庄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各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充电宝销售经营单位开展专项监督检查。这次专项检查坚持市区协同上下联动，执法人员严格核验产品3C 认证资质，仔细查验产品是否标注正规3C 认证标识，现场通过官方平台核对认证的证书真伪有效期，严查无证销售、冒用3C 标志、证书注销、暂停仍继续销售、超范围使用3C 认证标识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250余人次，检查经营主体90余户，发现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充电宝6件。今年以来，枣庄市持续夯实裁员基础，优化收支结构，精准统筹财力。上半年全市财政运行态势平稳向好，绩效持续提升，以稳健有力的财政保障坚实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2.21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59.4%，同比增长3.3%，增速居全省第二位。其中税收收入69.54亿元，增长3.9%，居全省第七位。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56.9%。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9.43亿元，其中民生支出127.42亿元，占比高达79.9%。基层三保保障坚实有力，累计完成支出104.4亿元，其中保工资70.6亿元，保基本民生32亿元，基层财政平稳有序，运转安全可控。谁用这一生去等候无尽的想法。台儿庄区气象台8月11日16:15继续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台儿庄区张山子镇黑山站阵风已达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台儿庄区所辖的镇街平均风力可达6级，有雷阵雨天气，可能造成雷电灾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沉醉在梦中梦醒。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8月11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一辆警车存在擅自更换车标一事引发关注，也是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对涉事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8月10日20: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4B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分析排查。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的优质水源。
北京时间7:2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陶庄，这是咱们陶庄本地的一款 APP， 不仅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近日东莞的一则公办学校课时服务人员招聘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这里有153个招聘名额，有的年薪10万以上，岗位承担的是有语文、英语、物理这些学科常规教学工作，还有派驻辖区内办公学校履职，看似是常规的教师师资招聘，却是因为岗位的名称叫做课时服务人员，还有用工模式、权责界定的模糊性，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诸多质疑。说为何要弃用教师的这个称谓呢？师资不由学校直接招聘吗？还有薪酬权责保障是否同步缩水？公众的纠结早已不只是一个岗位名称的改动，而是对于教育用工异化的隐忧。据潇湘晨报报道，面对舆论的追问，东莞市教育局将其定义为是学校向企业购买教育服务，校方则直言该岗位只是替代传统临聘代课老师，而负责签约用工的第三方公司直接以不清楚搪塞回应，回避问题，各方呢是遮遮掩掩的态度，让这场招聘会的争议愈发凸显。这种用工模式本质就是教育行业的劳务派遣，在企业用工中是尤为常见的，却在公办的教育领域显得格格不入。其实在教育领域里购买教育服务并不是东莞首创的，早在2016年深圳就出台了公办中小学购买教育服务的办法，并且明确划出了刚性的红线，购买服务只针对在编的教师，比如说像产假呀、病假呀这些产生的临时性的空缺，而且常规性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不得向社会购买。东莞的这次招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更值得玩味的是岗位的去教师化操作，岗位名称在课时服务教师与课时服务人员之间变动，恐怕暗藏刻意的身份切割，冠以服务人员的模糊身份，诸多的法定权益和职业预期便有了悬置和缩水的空间。尽管

这是一场教师行业灵活用工的尝试，不过这种模式本身还是潜藏着一些隐忧。对于这些问题，相关的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市场化公司应该有所预判，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预防。就比如说是用工管理分离，极易催生责任真空，从业者劳动关系是归属于第三方公司，教学管理岗位履职是归属学校，双重的主体造成了权责方面的割裂。比如说一旦出现了一些教学事故啊，那这个监管追责该由谁去落实呢？从业者如果遭遇了欠薪、工伤、劳动纠纷，那又该向谁去维权？多地成熟的经验早已证明，即便采用外包的模式，教育部门也需要牢牢地去把控师资考核、教研培训和日常的管理，坚决要杜绝一包了之。其次就是课时的计价模式可能会割裂教育的育人本质。教育从来不是课堂45分钟的简单授课、备课教研、作业批改、家校沟通、学生心理疏导、成长陪伴等隐性的工作，才是育人的核心价值。将教学的工作量化为课时服务，就等同于是计件计费，极易让从业者只重视他的量化任务，去忽视育人的细节。这种短期用工模式也让从业者会缺乏一些稳定的职业预期。那家长们又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托付给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临时工呢？此外，一些薪酬的待遇细则模糊，同工同酬也是很可能比较难落地。招聘公示的10万+年薪看似可观，但是也没有明确是否包含像一些早晚自习的补贴啊、寒暑假薪资、合同续聘规则啊，这些关键的权益全都不是明确的。编制紧张、师资缺口下的外包用工可以成为应急之举，但是绝不能成为权益的缩水、标准模糊的借口。能否真正的落实同工同酬，是评判这一类政策合理性的核心标尺之一。所以说，网上对于这个话题都是在热议啊，公众对于这个岗位的疑惑，本质上也是对于教育商业化、劳务化的担忧。在编制收紧、生源波动、财政约束的现实背景下，教育用工的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是育人的底线不能突破。无论用工形式如何调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教师的专业身份、学校育人的主体责任，这三条底线是绝对不能外包的。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纠结岗位的文字称谓没有意义，关键还是在于学校能不能借着师资外包的名义放松教学监管，推卸育人责任。我已决定离开到遥远的地方。你们知道，有些网友就说啦，没想到教师这个行业也出台了外包了。还有一些说，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将外包纳入监管，必须缴纳五险一金，保障员工权益，推进同工同酬、劳动平等。网友就说，育分可以量化，育人是可是凭良心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软件 AI 台儿庄。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安徽、浙江、河北、北京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7月，我国销量前十中仅有一款燃油车，丰田卡罗拉瑞放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7月，平板电脑、计算机和手机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7.4%、17.2%和8.5%。宇树科技中签号出炉，中签号码共19,414个，每个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的股票。消息称，淘宝闪购在上海、杭州内测到加餐饮项目家宴。马斯克一年赚2.16万亿元，平均每天超59亿元。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他演唱的《我的祖国》

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压倒性优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厂商贡献了全球超97%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七月日本破产企业达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超1000家，为14年来的首次。黎巴嫩成为中东首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伊朗警告乌克兰必须赔偿袭击以商船造成的损失，否则一方将自己动手。特朗普回应伊朗索赔，这想法很有意思，我们也将向伊朗索赔。继续关注要闻。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日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日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1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像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45亿元。8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的专项整治。11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的当地时间11日通报，该国8月10日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日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称健康状况良好。泰国政府11日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中央气象台11日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
继续关注要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

于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青兰海市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7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继续来关注，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截至11日已经突破了245亿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11日，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的旅行社立即整改。11日，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了开渔季。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已经累计突破了2000万辆次。近期一些地方的价赔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等乱象引发关注。人民锐评，价赔行业并非是单一的独立业态，而是串联了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的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市场秩序直接会影响整个汽车的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更宏大的愿景。来关注地方政策，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在铁路12306 APP 购票界面，石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之前降价了是20块钱。北京12日、13日全天，北京市将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地球上大象的种类仅剩3种了，其中只有亚洲象生活在中国。它们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灵巧的长鼻，关爱大象，拒绝象牙制品，让我们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新的一天，早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